0: 好，我们针对这个个人贷款这一块，其实那个主要是根据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们那个网友啊，根据这个资金使用那个用途这一块，我们基本上分为两块，就消费类个人消费类贷款和个人经营类贷款。目前我们这个个人经营类贷款，目前利率也是在那个三以上，年化利率三以上。针对这个个人经营类贷款这一块，利率是3%左右，这个一年期。如果这个客户综合贡献度比较高的话，个人经营类贷款的利率可以有进一步的这个下调。目前我们主要是，如果这个在个人房贷这块，目前我们那个五年期以上这个房贷利率执行，统一是按年化3%执行。
1: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
1: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我想办一张汇上银行的卡。
1: 嗯。
2: 嗯，然后是我跟家人都办一张，然后能不能是一个手机号？
1: 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朱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和家人办的话，如果是你为老人和孩子的话，是可以用同一个手机号的，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你可以代理为他们办，因为他们是年纪大了或者年纪比较小嘛，你可以代理办。但是呢，随着现在的我们那个现在我们的手机短信验证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短信余额提醒，一些重要通知吧，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来短信来发送的。我们的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这个银行和这个支付机构这个电诈分子盯上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渠道。所以呢，我们这个不法分子呢，往往在这个电诈过程中，把我们的手机号作为他们普通。他们那个就是购买的这些银行卡吧，作为一个统一的这个号码来预留，也就是说一个手机号对应多个账户，这样方便他们进行诈骗。所以，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个有实际的需要，包括我们为孩子吧、为老人办嘛，我们是可以预留我们自己的手机号的。
1: 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我知道了。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先买个车，但是好像有一个尾号可以做贷款，是吧？
1: 嗯。您是想办理车贷吗？
3: 对，是嘞。然后那个不知道管贷多少钱，所以说我想了解一下。
1: 好，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
0: 好。那个我们这个针对车贷这块，主要通过我们信用卡汽车分期这一块来做，也是我们行这个信用卡的一个特色产品。这块就额度这块，我们最高可以做到零首付，年化利率最低可以做到年化3%。这个如果这个年龄是只要这个在18到60岁啊，都可以那个办理我们那个汽车分期业务。同时，目前我们汽车分期这一块和全市的这一块，基本上主流的这个汽车经销商 4S 店基本上都有合作，所以说你只要那个从我们那个合作的这个 4S 店里面申请这个汽车分期这块汽车贷款，都可以来申请。
3: 那个我想买一个大众，然后是不是也跟葛丹这边做贷款？
0: 对，大众目前也是我们合作的 4S 店，也可以那个申请我们行这个汽车贷款。
3: 那也就是说直接去过之后就跟直接做了吗？还是？
0: 他这个是我们和这个 4S 店都有合作，可以从那个 4S 店里面申请，将这个申请或者做这个汇上银行的汽车分期业务就行。我们那个一般我们在这个相应的这 4S 店也有相应的这个服务人员，可以咨询这个具体的服务人员。
3: 好嘞，那是直接到店里边去就可以，然后直接给他说我要做贷款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是的。
3: 嗯，好嘞，好，行，那我到时候去看看。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一位市民咨询，说自己买房子在汇上银行贷了几十万的贷款，现在想申请提前还款，需要怎么样去申请？大概多长时间能申请下来？我们这问题继续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0: 好，目前我们这个房贷这块、按揭这一块，如果有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进行申请。目前我们这块是支持通过汇上银行手机银行这个 APP， 这个手机银行那个来上面进行申请，一般需要提前一个月来进行申请。我们在这个当个月的这个提前还款的额度范围内，根据客户的申请情况来进行审批。
1: 嗯，好的。 好，再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刘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手机银行的每日转款限额是多少，怎么样去调整这个额度？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下位嘉宾，有请那位嘉宾介绍一下。好，
4: 这个呢是这个听众朋友早上好。那因为这个手机限额呢是根据你的刚刚也讲了，根据这个风险等级程度，然后有不同的限额。然后呢，如果您要调整额度，可以通过上到天堂里拿着身份证件到天堂里提供一些辅助证明材料，比如说我们名下有大额的转账需求，或者是名下有就卡上有大额的存款需要转出去，都可以实时进行调整限额的。
1: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那种随用随取又不影响利息的理财产品？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江总来介绍一下。
4: 随用随取的产品就是刚刚我们推荐有汇安活期化产品，因为这个呢，只要您在每个工作日的17点之前提取，都是可以正常的实时到账的。然后存入也是这种情况，您就是在工作日进行购买。然后都可以进行，然后它那个每天的收益率和近七日的收益率都是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然后呢就是每天结一次利息，然后就是正常的你都可以进行办理。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市民咨询，如果说自己的银行卡忘记密码了，该怎么样去处理？是直接去柜面，还是拨打客服电话？需要提供什么材料？那这问题，
4: 银行卡忘记密码了，需要本人带着有效证件，比如身份证，然后就是成年人就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柜面进行重置密码就可以了。
1: 嗯，
4: 然后如果是自己小孩的卡，那可能就需要这个父母，然后带着。父母的身份证，父亲或母亲这一方带着身份证，带着这个户口本，如果户口本就是和小孩在一起的话，可以直接证明亲属关系的话，就只要带这两个有效证件就行了。如果说孩子的户口和父母不在一起的话，需要提供出生证明。
1: 嗯，好的。
5: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行分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汇成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行分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汇成银行的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在汇商银行办理 ETC 有优惠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继续有请。
1: 目前的 ETC 在我们行里暂时就已经这个产品已经退出了。然后您说如果这个听友需要就是办理 ETC 的话，可以到 ETC 办理中心去办理。
0: 就现在银行方面不受理了是吧？
1: 对，这个业务已经萎缩了。
0: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理财产品的利率是多少？这应该是分不同情况对吧？
1: 对，这个是根据您办理的某些产品不同情况。你比如说活期目前比较好的产品，近七日的收益率大概在1.8，然后三个月左右的是在2，或者是二稍微往外出去一点，2到2.1、2.2这个样子，然后一年期的大概在2.3到2.7之间。它是因为这个理财产品呢，它是根据着这个各种市场的波动，它是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的，只能说近七日或近一个月、近半年的这个收益率。然后如果您根据建议，还是到我们网点去找理财经理做更精准的咨询。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到时候可以把电话留下来，下来之后呢，到时候蒋总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诉求，到时候看能不能匹配到更合适的方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车贷贷了5年，还了2年，剩下的呢想一次还清，怎么还？那这问题我们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因为我们前几年做的，我们做的这个叫汽车贷款、汽车分期业务啊，基本上都是5年期的。目前也有一些客户啊，过了2年之后提前还款，因为他这个提前还款的话，那个可以到你这个当时经办的这个网点来提交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申请。我们行内部会走一个提前还款的一个审批手续，然后走过一个手续之后，可以进行这个提前还款。
0: 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汇商银行大额取款的话，需要提前多长时间预约？在手机上能不能预约？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朱总。
3: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我们这个客户如果有大额资金需求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需要提前预约，最少提前预约一天来预约，这个以便我们银行呢给你准备资金这个事。
0: 是在手机上可以吗？
3: 手机上是可以的，手机上也是可以的，
0: 在咱们的 APP 上面
3: 可以，对
0: 是吧？
3: 因为我们都有每个网点的都有具体的联系方式呢，都有。
0: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市民提了一个建议，想问一下汇商银行能不能多增加一些自助取款机。这个自助取款机的问题哈，我们有请蒋总介绍一下。
1: 现在呢，其实自助取款机项目现在也是渠道建设的一部分，就是现在就是各个银行对于自助取款机的就设立，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要求和限制条件的。所以目前的现有条件下呢，我们汇商银行在2027年的发展计划里是没有新增这个自助取款机这个计划的。
0: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如果说购买的是二手房，能不能在汇商银行进行贷款，需要哪些条件？我们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这个二手房这一块是可以那个到我们行里边来申请这个二手房贷款的。目前我们这个二手房贷款这业务这一块，主要是和这个二手房中介的这个合作。 目前我们那个在市区包括县里面，我们都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合作机构的，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合作中介来申请我们这个二手房贷款这一块。我们申请这块房贷这块，一般情况下会需要那个你基本上一些个人的这个基本情况，包括你这个个人的一些身份信息和那个工作收入情况，基本上会这个提供一些这些基础材料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好，有一位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村有一套四间房，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贷款，能贷多少钱？有没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2: 好，目前我们这块是不支持这个农村自建房来做抵押，目前我们好像不支持。
0: 嗯，就是有这个不动产，这个房地一体这刚搬的那个证也是不可以的，是吧？
2: 对，目前我们是不支持农村自建房。
0: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说，这个在 ATM 机转账之后发现转错人了，怎么样去撤销？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办好？那这种题我们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3: 嗯，这位听众你好，如果我们在这个 ATM 机发现我们转错的话，我们现在是有个24小时的一个这个撤回，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可以撤回的。这个呢，一个是也是为了我们这个我们客户这个资金安全，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诈非常那个形势非常严峻嘛，有些这个我们客户吧，在不知道这个情况下被犯罪分子吧，然后利用通过 ATM 进行转账，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而且犯罪分子呢，他们都是一个团伙，如果这边转到对方账户上，对方立马就会把这个钱给转走，说为了你，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客户的资金安全嘛，我们在这现在有个规则，就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如果在当天转了二十四小时内是可以撤销的。
0: 嗯，
3: 然后这个当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受骗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资金尽最大量的给它维护回来，
0: 嗯，
3: 保护我们客户资金。
0: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用水节水小窍门。清洗炊具餐具时，如果油污过重，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再进行冲洗。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茶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节省用水量和洗洁精的污染。清洗蔬菜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放入到盛水容器中，并调整清洗顺序，尽量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品。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另外，家庭浇花适合用淘米水、茶水、洗衣水等。洗衣水洗拖把、拖地板，再冲厕所。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可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下面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的用水方式可以节约的用水量。使用节水型马桶，每次可节水4到5公斤。淋浴时，如果您关掉龙头擦香皂，洗一次澡可节水60公斤。手洗衣服时，如果用洗衣盆洗，轻衣服则每次比开着水龙头节省水200公斤。用洗衣机洗衣服，建议满桶再洗，若分开两次洗，则多耗水120公斤。洗车时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每次可节水400公斤。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 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十四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中秋和十一假期临近，侨城区即将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16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十四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及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梁超、李亚同志围绕学习内容做交流发言。会议调度推进年初既定的改革事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线，统筹谋划，协同发力，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一批改革试点加快落地，奋进十五五新征程，要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工作想得再深一些，把切口找得再准一些，把举措谋得再实一些，坚定不移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改革全过程各方面，推动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阶层所盼、民心所向。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构建三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和养生之都核心区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开发区、营商环境、农业农村等领域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要站稳人民立场，推身坐实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深化村居民意识协商、一村一大总等机制，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推出更多改革举措，让改革可赶可急，温暖人心。要践行实干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统筹协调，既挂帅又出征，各相关单位要同频共振、握指成拳，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用实干实际交出改革高分答卷。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梁海天等参加会议。
4: 中秋和十一假期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市民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食材，侨城区即将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运行时间段为9月23号至10月7号，共15天。此次活动紧扣节日消费需求，划定了活动时间与指定惠民门店，方便市民就近选购。活动优惠力度诚意十足，品类覆盖广泛，既有各类家常蔬菜，也包含粮油、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多个品类商品实行优惠销售，切实减轻市民节日采购负担。侨城区发改委物价股负责人何丽。
5: 运行时间段分别为2026年9月23日至10月7日，共15天。运行门店分别为魏武有泉杏坛贾园店和魏武有泉西湖雅苑店。在活动期间，惠民品种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其他品类粮油肉蛋等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的蔬菜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15%以上，其他品种粮油肉蛋等低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
4: 为保障惠民政策落地见效，防范出现商品质量不达标、优惠不到位等问题，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监管机制，工作人员将下沉门店一线，对商品品种、优惠价格等重点环节开展管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合力
5: 下一步，侨城区发改委将加强对运营门店的实地指导，确保惠民销售的商品品种数量、质量等符合要求，优惠幅度和优惠后的价格真实有效，并不对其对惠民菜篮子门店商品运营和销售情况进行巡查，确保高质量运行。
3: 侨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红领巾公益课堂，免费开设特色课程， 丰富了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也缓解了家长课后托管压力。走进桥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公益教室内学习氛围浓厚，秩序井然，硬笔书法课堂静谧雅致，授课老师从基础的坐姿、握笔姿势起，细致讲解汉字笔画、肩架结构，逐一对学生书写细节进行指导纠正，引导孩子们规范书写、静心练字，在笔墨书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书法班学生李子轩：
6: 我在这里上书法课上两个学期了，老师教得特别仔细，会耐心纠正我写字的姿势和笔顺，我的字也越来越工整了，也养成了静下心认真做事的好习惯。
3: 口才课堂生动活泼，老师通过发音训练、短句朗读、即兴表达、互动展示等方式，循序渐进带领孩子们练习语言表达技巧，鼓励孩子们勇敢开口，大胆展示，有效锻炼表达能力与自信心。口才班学生张俊明：
7: 自从参加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口才课，我学会了怎么大声朗读，怎么大胆表现，现在我敢自己上台展示自己，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3: 公益课堂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实用的兴趣技能，更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品格，增长自信。红领巾公益课堂免费面向辖区青少年开放，依托党群优质阵地环境，搭配专业授课师资，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课后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在课余时光学有所乐、学有所长。桥城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严明月：
8: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党群服务阵地优势，精准对接辖区青少年和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不断丰富公益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持续做优做强红领巾公益课堂品牌，常态化开展普惠性、公益性文体教育服务，切实打通服务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
4: 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了解到，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2月开园，届时亳州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园的文旅短板将就此补齐。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在林雍城耀都林海景区，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园区规划有六大区域，包括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萌宠区、草食散放区、猛兽散放区，动物品类丰富，项目内部分区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4年12月2日，这是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排行榜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实施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并协同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融合化升级。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全省粮食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1.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农产品出口金额11.5亿美元，同比增长1.9%。记者从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测算，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等筹资规模预计可以达到84亿元，可形成约70亿元直接护理服务市场，通过产业带动拉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等约280亿元。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家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我省共有9家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3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9月21号到23号，120个从2026全球科飘创新创业大赛初赛当中突围的项目将在合肥展开复赛角逐，大赛总奖金420万元，配套梦想基金激励总价值超过1亿元。获奖项目必须在9个月内在科大硅谷片区注册并实质性经营，方可实现兑现奖金。

0: 近日，由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的安徽省出版印刷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通过省市场监管局的认定和评审，并且取得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填补了我省出版印刷产品检测领域的空白。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882资讯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内消息。9月20号到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隆重举办。截至目前，我市共申请大会签约项目49个，总投资321亿元，总量位于全省的前列。邀请13位重点客商参加大会专项工作，组织近50家企业、451个产品参加大会现场展览展示，签约项目及展品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中秋、11双节临近，谯城区即将正式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本次惠民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为期15天。活动设置2家惠民门店，分别是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活动期间，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类不少于15种，粮油、肉蛋等其他品类不少于5种。惠民蔬菜售价低于同类市场均价的15%以上，粮油、肉蛋等低于同类市场均价的5%以上。中秋临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委人才工作局以及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开展给在外老乡寄送节日礼物活动。这次活动参与对象包括亳州籍在外的各类人才、在外务工人员、在外创业人员、驻外农民服务站、驻外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祝您创业服务站。中秋礼物包包括一封感谢信、一盒亳州元素的中秋礼盒，以及亳州本地就业创业及人才政策推介。9月16号，依托原有专科力量升级组建的亳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正式揭牌成立。该科室的落地投用，标志着亳州市消化道肿瘤诊疗正式迈入了精准化、专科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另外，9月19号上午的9点到11点，浙江省肿瘤医院多位学科权威专家将来到亳州市肿瘤医院开展联合义诊，针对胸部肿瘤、泌尿生殖系统肿瘤、消化道肿瘤等各类肿瘤病症，为市民提供精准诊疗方案，一对一答疑解惑。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魏武大桥主跨桩基本已经全部完工，南侧的辅道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将有效地分流两岸短途车流和人流。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一共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1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的行为。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点左右，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且击落。好，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2: 福州欢迎您。
3: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4: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5: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6: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故事。
7: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8: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7: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8: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9: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6: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0: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7: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1: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12: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3: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2: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4: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1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6: 戚继光如何利用陆海协同作战的策略夺取夺命岛？戚家军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3集《戚军平寇》。明代是一个充满海上传奇的时代，大明水师曾经所向披靡，但明代中后期，海防力量严重萎缩，沿海的倭患日渐严重。到了嘉靖年间，倭寇势头猛烈，沿海居民不堪其扰。此时一个人的出现扭转了倭寇泛滥的局面，让大明水师重现了往日的风采。他便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戚继光精通战法战术，练兵布阵自有一套。他率领的戚家军个个剽悍无比，百战百胜的战绩令倭军闻风丧胆。横屿岛位于福建宁德县东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明朝军队若要涉险剿倭，往往有去无回，因此横屿岛也被称作夺命岛。倭寇凭借着有利的地势长期盘踞于此，越发猖獗起来。而戚继光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捣毁了横屿岛上倭寇的老巢，战斗的过程迅猛而精彩。那么大战的过程中都有着怎样精彩的瞬间？戚家军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三集《七军平寇》，敬请关注。
17: 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令陆海协同来夺取岛屿是一种非常普通的作战样式。可是在我国明代呢，有一次战斗却非常特别，这场战斗也是一场陆海协同的夺岛战。它特别在哪里呢？岛屿地形非常的复杂，线路非常特别，进攻一方准备非常充分，夺岛过程十分精彩，古今难见，可以堪称是海上传奇。那么这场战斗就是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他的戚家军夺占被倭寇盘踞的横屿岛的战斗。那么这场战斗为什么会发生呢？它发生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先从这场战斗的主导者戚继光开始说起。戚继光在中国啊，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呢，出生在一个世袭军官的家庭，从小有大志，这就造就了他将来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将领。嘉靖34年，也就是公元1555年，戚继光奉命出任了浙江的都司签书。都司啊，也就是都指挥使司，是地方最高的军事机构。签书呢，是都司中的专管屯田和训练的这样一个官吏。戚继光到了浙江的时候，正是浙江倭患非常严重的时候，这时胡宗宪正在浙江利用计谋来消除像徐海啊、陈东这样的倭寇。戚继光的到来无疑给胡宗宪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恰在此时呢，朝廷要在浙江设一个宁绍台参将来管理宁波、绍兴和台州的军务。胡宗宪建议啊，让戚继光来担任这个职务。我们以前讲过，在明代初年啊，中国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啊，由于种种原因，卫所制啊开始削弱了，卫所的官兵大量的减员，海防力量也严重的下降。胡宗宪呢，为了剿灭倭寇，就从外省调来了大量的军队，被叫做客兵。胡宗宪认为啊，浙江当地的人啊不能打仗，所以大量的从外省往这调军队。戚继光来浙江后发现呢，虽然客兵在剿倭作战中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本身存在着一些弊端。第一，调动不方便，出现减员之后啊不容易补充。第二呢，从外省调来的客兵容易产生思乡之心，时间长了以后啊，战斗力就会下降。第三呢，外省来的客兵对浙江当地的情况不熟悉，要熟悉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戚继光认为最好是从当地招募士兵。那从当地招募，从哪个地方招募最为合适呢？戚继光经过考察，他感到义乌这个地方这些年轻人性格彪悍，非常能打仗，所以在经过了胡宗宪的同意之后，戚继光呢就在义乌开始大量招募军队。不久，一支4000多人的军队就招募完成了。戚继光对这4000多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就是著名的戚家军。在建设戚家军的过程中啊，戚继光早就认识到了，他说未来的剿倭战争啊一定是陆海协同作战。 我在打造军队的时候，既要打造陆军，也要打造水师。所以戚继光一方面加强陆军的训练，一方面要建立一支能在海上作战的水师。在训练陆军方面，戚继光利用练心、练体、练营阵，创造了很多独特的训练方法。比如说在营阵方面，戚继光就独创了鸳鸯阵，就是让士兵啊拿着兵器相互进行配合和支援保护。在这里呢，我重点介绍戚继光建设水师的情况。
16: 戚继光不仅训练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陆军战队，在训练水师上，他也有着一套系统的方法。戚继光根据不同的战船类型进行组队配备，他选择了三种不同种类的战船，在作战中，这三种船型相互配合，扬长避短，各自发挥了其最大的功效。在这样的配合下，戚家军水军也逐渐完善，在陆海协同作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么，戚家军水军战队有着怎样的战船类型？他的兵器又有着怎样的威力呢？
17: 戚继光建设水师啊，有他自己的套路。他这个套路就是以战船牵引体制，也就是说，根据战船的性能来确定战船的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而编制成战船的编队，根据编队的情况再来配备火器和人员。在选用船型时啊，戚继光下了很大的功夫，通过对各种战船的考察，他选用了三种船型。这三种船型就是浮船、海舱和舱船。为什么要选择这三种船型呢？戚继光在绩效新书中有明确的解释。他说啊，这个浮船高大如城啊，在没有风的时候啊，靠人力是驱动不了的，必须依靠风帆，在浅水区还不能作战。那人们就说了，这种战船，这种船型有这么多的缺点，为什么还要选择它呢？中国古代的水战啊，有一种基本的战法，就是冲撞战术，就是船与船之间进行冲撞。在冲撞作战中，船体高大坚固，显然是占了很大的优势。浮船这种船型高大如城啊，跟倭寇的倭船相比，不仅高大而且坚固，所以在撞击倭船的时候啊，如车碾螳螂啊。这叫什么？这叫斗船力不斗人力。所以这种船型必须要选择的。第二种船型叫海舱。海舱船呢比浮船稍微小一点，吃水也稍微小一点，在七八尺左右。那么这种船型也非常坚固，但是它可以在稍微浅一点的海域进行作战，也可以去撞沉倭船。所以戚继光选择了这种船型。第三种船型就是舱船。这种舱船啊，船体就比较小了，跟倭船差不多大小，可以在浅水作战，并且可以与倭船进行靠帮和接舷战，特别是还可以捞取首级。什么叫捞取首级呢？古代作战呢，它的战果是以首级的多少来衡量。在水战当中，你杀了多少倭寇，要数一数首级啊，来评定你的战果。但是浮船和海舱呢，因为很高大，它根本捞不着首级，舱船呢就弥补了这样一个缺陷。戚继光还认为，在水师中除了这三种船型以外，还需要一些用于侦察通信的这样的船只。于是啊，他又选择了两种小型的船型，一种叫开浪船，一种叫网船。开浪船呢，它的船体很小，能搭载三五十个人。这种船呢，它的吃水在三四尺深，有四桨一橹，在没有风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行驶。一般它用于哨探，就是用于侦察。网船它是由渔船演变过来的，所以叫网船。它的船型呢就像一个织布的梭子一样，细长条形的。这种船很小，用于通风报信。戚继光之所以把这么一些船型混搭在一起，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绩效新书》中啊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大端天若风动势顺，则仓不如福，仓不如仓；若风小势逆，则福不如仓，仓不如仓。其开浪网船之类，皆可备哨探而不可战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不同的气候和风势条件下，各种船型的船它的功能的发挥是不一样的。比如在风势好的情况下，浮船的功能最佳；在风势不好的情况下，舱船的功能最好。也就是说，无论气候风势如何，在作战中都有性能发挥很好的船只，这就叫取长补短，功能互补。仅仅有了船型还不行啊，各种战船上还必须配备兵器才能提高战斗力啊。那戚家军的水师的兵器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明朝的水师兵器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冷兵器，一类是火器。冷兵器呢跟陆地上的冷兵器啊差不了多少，刀枪剑戟弓弩，就这些兵器。只不过海上作战的兵器啊它的柄比较长，但是火器就不一样了。海上作战的火器呢它的种类繁多，分为三大类。这就是管状火器、燃烧性火器和爆炸性火器。所谓的管状火器啊就是用火药发射弹丸的火器，就是我们通俗的话讲啊就是枪和炮，比如说弗朗机、虎盾炮、碗口铳，那么这些兵器啊都属于管状火器。比如说虎盾炮，虎盾炮呢它是一种大铁炮，由于前面有两个支架，从外观上看呢、啊、它就像一个老虎蹲在地上，所以叫虎盾炮。那么这种炮在使用的时候啊要首先固定在甲板上，用钉子、铁钉固定在甲板上，然后在炮筒里面首先装上火药，再装上5000重的铅子或者是石子，最后呢再压上30两重的大铅球和大石子，点燃引信发射出去，它的杀伤力啊非常大。那么火器中的燃烧性火器包括远距离的燃烧火器还有近距离发射的燃烧火器。远距离的包括火箭，不是现在的火箭，它的原理就跟我们放爆竹的时候啊那个二踢脚的原理差不多。还有神火飞鸭、火龙出水等等，这些兵器啊都是远距离的燃烧火器。近距离的有比如说火砖、火药，还有飞天喷筒。特别这个飞天喷筒啊这种火器啊它的制作还是很有科学道理。它在制作的时候啊要把硝石、硫磺、樟脑还有松脂还有砒霜这些物质啊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做成药饼，然后取竹筒来，竹筒的外面用布紧紧地缠好。在制作的时候啊先把火药装进竹筒里面，然后再放一个药饼进去，上面呢再放一层火药，放完后把筒口封好，引出一根导线来，就是我们说的导火线了。发射的时候用一个很长的木棍做架子，用手拿着点燃导火索，把药饼发射出去。那么这种火器 由于它的药饼里面含有松脂，松脂燃烧以后啊，它很粘稠，当粘连到帆上的时候啊，它不容易脱落，很快就会引起燃烧。再加上药饼当中含有砒霜，燃烧以后啊，产生大量的毒气，也可以杀伤敌人。所以这种火器被戚继光称作是极妙极妙的火器。另外啊，还有爆炸性的火器，这里不多做介绍。在戚继光建设水师的过程中啊，有了船了，有了火器，还差什么呢？还差的是人。所以戚继光又在钱塘江和富春江这一带啊，招募了大量的渔民，经过训练以后，使他们转化成水兵，补充到这个战船编队当中。水师的建成，就使得戚家军成为了一支具有水陆联合作战能力的精锐部队。
16: 为了赶走侵略者，收复台湾，他都付出了哪些心血与努力？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4集《不朽功勋》。17世纪中叶，日落西山的大明王朝逐渐走向没落，关外清军虎视眈眈，关内起义军来势汹汹。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历16帝276年的大明王朝就这样悲怆地落下了帷幕。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风云巨变的时代，年轻的郑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从此将他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史册之上。那么郑成功究竟是如何从一名饱读经书的儒生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为了维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都付出了哪些艰辛与努力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4集《不朽功勋》，敬请关注。拥有着强大陆军战队与水师战队的戚家军，在浙江沿海大展雄风，把倭寇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浙江的倭寇被平定了，福建沿海的倭寇却趁机猖獗起来。位于福建沿海的横屿岛是倭寇盘踞的老巢，独特的地势使得这座被称为夺命岛的小岛成为易守难攻之地。在戚家军到来之前，福建的水军力量在此碰了不少钉子。那么横屿岛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地势呢？
17: 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倭患非常严重的地区啊，再加上从浙江逃来的倭寇的残余，使得福建沿海的倭寇愈加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福建北部的福宁到南部的漳州、泉州，在这1000多里的沿海啊，到处充满了倭寇的巢穴。后来戚继光啊描述这种景况叫做千里萧条啊。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巡抚就连连向皇帝告急，说不行了，顶不住了。嘉靖皇帝立刻就指示胡宗宪，指名道姓地派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到福建剿灭倭寇。胡宗宪接到圣旨之后啊，也不敢怠慢，他就命令戚继光率领戚家军6000人，命令中军都司戴冲霄协同戚家军作战。戚继光啊，本来在浙江就没有仗打了，手心就痒痒。他说我戚家军的建成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消灭倭寇而建的。浙江没有倭寇了，我必须到那个倭寇猖獗的地方去作战。所以接到命令之后啊，非常兴奋，就于嘉靖41年的7月21日这一天，戚继光率领着戚家军从浙江的温州入海，乘坐战船南下。戚继光率领着戚家军 就到达了福建的福宁，也就是现在福建的霞浦。在这里呢，福建的监军王道坤来迎接，水师都司张翰也赶来会合。那么浙江和福建两地的文武官员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来讨论如何剿灭倭寇的这个作战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福建的官员介绍了福建倭寇的情况。在福建官员的介绍中，戚继光就了解到，在福建的沿海有两个倭寇重要的大本营，一个大本营呢设在了宁德的横屿，另一个大本营呢设在了福清的丰头。这两个大本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啊，支撑着整个福建沿海的倭寇形势。特别是横屿的这个大本营，倭寇非常猖獗，人数倒不多，只有1000多真倭，但是他们利用横屿的特殊地形，将宁德附近的300里范围之内变成了无人区啊，变成了倭寇的天下。戚继光的年谱中就记载了当时宁德附近这方圆300里的情况。宁德一路上下300余里，3年秒绝人踪啊，就是倭寇占领了横屿这3年当中，使得方圆300里几乎是没有人迹，宁德城也是一片废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在嘉靖年间我们卫所的官兵大量的减员，海防力量下降之外，横屿的地理环境起了关键的作用。倭寇盘踞的横屿啊，这个岛位于宁德县城东北，说是一个岛，实际上它通过一个浅滩和陆地是相连的。在海水涨潮的时候，这个浅滩是淹没在大海里面，当海水落潮呢，这个浅滩又浮在了水面之上，并且这个浅滩全是淤泥啊，这就意味着要从路上上岛必须要涉过淤泥。大家都知道大海的涨潮和落潮啊，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天两次，相隔的时间呢是12多个小时。海水每次落到底的时候啊，正常情况下像红雨这样的浅滩露在水面上的时间不会超过3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你要从陆地上登上红屿岛，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涉过泥泞的浅滩，否则的话就会被大海吞没了。上岛之后也必须尽快的结束战斗，否则的话你要等到12个小时之后再次落潮的时候你才能下岛。如果从海上对横屿发动攻击的话，战船很容易在这个地方搁浅，因为都是浅滩嘛，所以水师的进攻直接进攻也不可行。也正是依据这样一个地理条件，这1000多真倭在岛上有恃无恐啊，他们在岛上建设了营房，四周建了栅栏，还在山顶上用木头搭建了城楼。他们认为我依据这样的地理条件，官兵不能把我怎么样。福建的官兵呢也曾经上岛围剿过这个倭寇，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不是中途返回，就是上岛以后啊被倭寇全部斩杀。所以从此之后啊，没有人再敢涉足这个危险之地。面对这样的情况，浙江和福建两地的文武官员就剿倭从哪里开始反复讨论，没有结果。戚继光见众人拿不定主意，开始他没有说话， 后来就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啊，我戚家军来到福建就是为了剿灭倭寇的。像红宇这样倭寇的大本营，如果你不打破的话，整个福建的倭寇你不可能肃清啊。所以我戚家军入闽的第一仗就是要攻占红宇岛。
16: 戚继光奉命抵达福建，这次他所面对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戚继光的心中，但愿海波平是他一生的心愿。带着这样的使命，即便九死一生也要奋力一搏。横屿岛纵然易守难攻，戚继光也要打破明军屡攻屡败的魔咒。他感到横屿岛久攻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地势有利于防守者，必须从此找到突破口。于是他深入研究横屿岛的地理特征，终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深入进行战前动员和战斗准备，使戚家军士气大振。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夺岛之战开始了。那么戚继光究竟是如何进行战前部署的呢？
15: 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十三集《戚军平寇》。
17: 戚继光的意见说出来之后啊，在场的官员都大为吃惊。为什么呢？你戚家军刚刚到福建来啊，立足未闻，人生还地不熟，能打这样的硬仗吗？后来戚继光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一说，在场的这些官员们逐渐地就接受了戚继光的意见。戚继光是这样进行战略部署的，他说，福建的官兵，你的主要的职责是监视福清方向的倭寇，防止福清方向的倭寇来增援。戴冲霄要负责我戚家军的安全，我戚家军是进攻横屿岛的主力，戚家军的水师布置于横屿的南侧，来配合陆军的登岛行动。那么这个计划是一个比较周全、大胆而且充满悬念的一个计划。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戚继光就把自己的部队啊推进到了宁德的附近，并且做了一系列的充分准备。第一，要争取当地的民众。在横屿的对面有一个张湾，张湾的百姓啊大多数都跑了，但是留下一些呢，为什么没有跑？是因为他们依附了倭寇，给倭寇办事儿。戚继光到了张湾之后，首先张贴告示，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只要你改邪归正，从此不再帮助倭寇，既往不咎。所以当地有些百姓啊，就到戚继光这个地方磕头谢罪，表示改邪归正。另外啊，倭寇为了侦察戚家军的动向，就派了两个奸细假装到戚家军来投降，结果呢被戚继光识破了。戚继光说，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恕罪。这两个奸细一听不杀他，感恩戴德，连忙说愿意为戚家军效劳。后来这两个奸细啊成了戚家军进军横屿岛的两个向导。这是第一件准备工作。第二件准备工作就是细化作战计划。戚继光对戚家军谁来担任先锋，谁来殿后，谁来作为预备队，谁来负责堵截逃跑的倭寇，水师在什么时候发跑支援陆地上的作战，都一一做了部署。第三个准备的工作就是准备设滩稻草。为了避免在设滩过程中士兵们掉到淤泥里，戚继光让每一名士兵身后要背上一捆稻草，在设滩的时候啊，要填到淤泥里。这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戚继光呢，就把进攻横屿的时间定为8月初8日白天第一次落潮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戚继光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呢？8月初8日啊，是一个月中潮水最小的时候。但是民间呢，有这样的说法，叫做初823，到处看海滩。意思就是说，尽管初8和23潮水最小，但是像红屿这样的浅滩，依然可以露出水面，登岛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天的凌晨，戚继光和戴冲霄率领着各自的部队就向横屿出发了。8点钟他们到达了海边。这个时候啊，正是涨满潮的时候，海水是一片汪洋。戚继光呢，面对着茫茫的大海，就把即将要担任冲锋的这些把总啊召集起来，进行最后一次的战前动员。戚继光说，浅滩被淹没，你们就没有了退路，在这之前必须把岛上的倭寇全部消灭，如果你们没有登岛的胆量，就不要涉此浅滩，我不愿意看到你们无谓的牺牲。这些八总们听到戚继光这么说，群情激愤啊，立刻表示，我们来到福建就是为了消灭倭寇的，眼前就是倭寇啊，我们绝不会怯懦。戚继光说，好，我在海岸上擂鼓为你们助威，同时要听我的鼓点前进。2个多小时之后啊，浅滩就露出了水面。戚家军采用以一个鸳鸯阵为一个小队阵的方式往前行进，此时战士们身上充满了杀敌的力量，坚定地前行。他们一边行进，一边把身上的稻草就填在淤泥里面，战士们的体力有所下降，队形保持的也不完整。正在此时，他们突然听到了隆隆的战鼓声，他们知道这是统帅戚继光鸣响的战鼓，所以浑身又充满了力量。他们再一次整理队形，继续前进。鼓声突然停止了，战士们也知道这是戚继光让大家休息的时间，大家原地不动，就地休息。过了一会儿呢，战鼓声再次响起，战士们又一跃而起，继续前行。那么就这样，一会儿是休息，一会儿是一跃而起，几个回合之后，戚家军的战士们就到达了横屿海滩之前。横屿岛上的倭寇啊，早就听到了战鼓声，也看到了跋涉而来的戚家军，但这些猖狂的倭寇不慌不忙，他们认为这些官兵又是来送死的，走到半道上不是精疲力竭被海水吞没，就是上岸以后被倭寇斩杀，所以不在乎。当然倭寇也是做了准备的，他在山底下摆开了一个阵势，主力呢却撤到了山顶之上，集中防守牧城。正当倭寇摆开阵势准备迎击戚家军的时候，突然又传来了一阵阵的炮声，原来这是张翰的水师进行的火力支援，所有的火器包括弗朗机、虎盾炮还有各种各样的火箭一起发射，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个倭寇的阵型就给打乱。即将上岸的戚家军呢，看到这种情况一跃而起，高喊着就冲上岸去。按照原先的部署啊，上岸的戚家军分成了三路，一路是直奔山下的敌阵，一路啊上山去消灭防守牧城的倭寇，另一路呢绕到倭寇的后面进行包抄。一瞬间山上山下杀声震天， 激烈的战斗遍布了岛上各个角落。正在此时，在后方率领预备队的王汝龙再也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了，他就向戚继光请战，要求上岛作战。戚继光就同意了。王汝龙是来自于义乌的一个年轻人啊，他曾经跟随戚继光多次参战，立了不少战功。此时呢，他率领着预备队一跃而起，通过稻草路就登上了横屿岛，参加了战斗。虽然倭寇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是他们也不是戚家军的对手。经过一番战斗之后啊，倭寇们纷纷溃逃，有的被斩杀，有的投海了。投海的这些倭寇呢，有的被淹死了，有的被杀死了。这样，倭寇盘踞了三年之久的横屿大本营，在戚家军的英勇战斗之中灰飞烟灭。戚家军们简单地进行了战场的打扫，就押着俘虏，带领着被解救的民众踏上了返程。横屿之战后，戚家军呢又消灭了福清的倭寇，这样在福建沿海的两个最重要的大本营就被拔除了。戚继光不愧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军事家和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抗倭斗争意义重大，他消除了危害多年的倭寇势力，解除了我们东南沿海的危险，向全世界表明啊，在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明朝是一个充满海上传奇的时代，那么明朝以后又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16: 为了赶走侵略者，收复台湾，他都付出了哪些心血与努力？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十四集《不朽功勋》。十七世纪中叶，日落西山的大明王朝逐渐走向没落，关外清军虎视眈眈，关内起义军来势汹汹。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历十六帝276年的大明王朝就这样悲怆地落下了帷幕。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风云巨变的时代，年轻的郑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从此将他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史册之上。那么郑成功究竟是如何从一名饱读经书的儒生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为了维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都付出了哪些艰辛与努力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四集《不朽功勋》，敬请关注。
18: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天下，
1: 期末内有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左天鹏回双锁山，请来手下两个大头目，虾米枪长海，海底蟹毛盖。这俩小子都是海盗出身，没地方投了，跑到山上。到山上不久，克扣军粮，被刘大奈查处，各打20军棍，又撵下双锁山。左天鹏见这两个人是亡命徒，为了结党营私，把他俩保下来，留在偏寨受到重用。这俩小子感激左天鹏，结为死党，肯与卖命。一共啊，这俩到这又半年了，又犯病了，还想当海匪去，来钱容易啊，吃得好玩得好，无拘无束啊。双锁山山规很严，不许抢劫，自中自吃，每日粗茶淡饭，十分清苦，就想偷着逃跑。临走向左天鹏辞行，被左天鹏拦住了。二位，咱们彼此一样，我也不能久居山寨，这是小庙，养不了我们大神仙，早晚得走。怎么走？咱们在山上花了这么大心血，出了力，流了汗，就白走了吗？全给刘大奈扔下，太傻了，贼不走空，咱临走得捞一把。二贼闻听喜形于色，左寨主，你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咱俩听你的信儿，只要离开这个穷山，换个好地方，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有乐的就行。好了，左天鹏卖主求荣，要投靠南唐，虚谋已久，两人全知道。所以这次左天鹏先找毛盖和长海，把李宝光上山的事儿一说，二贼乐得合不上嘴了。左寨主，你说吧，什么时候动手？听我的信儿，事成之后我投金陵，我当威武大将军，你们俩弄个副将军当的。哎，离开这个穷坑，但有样，光咱仨走不行，咱们没见面礼仪，叫南唐小瞧。咱要把这600-700人全带走，什么粮食啊、绸缎呐、金银细软之物都带着，借这个机会发个财。常言说得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哎，好啊，寨主啊，你可真有两下子，你也懂得得外财呀，看来咱们是一个道上的。还有，你马上准备银子，把楼兵找来，每人发1两银子，叫他们跟咱们跑，这100多人一反，就不怕刘大奈了。哼，刘大奈这条老狗太可恶，一点面子不讲，不够朋友。上次我们哥俩多弄80两银子，叫他抓住不依不饶的挨顿揍，今天落在我们手里，要报那天羞辱之仇，行， 山里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儿，看哪个顺眼的

0: 再走几个，虾米枪打开声，哎，咱山上除了刘金定可爱，就得说是春兰了。春兰虽然是个丫鬟，识文认字儿，能说会道，长得撩人，眼睛勾魂儿，我看一眼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这回要能把她带走多好啊，可惜她没在家。好吧，刘小姐嫁给少王爷，我说个情儿，把春兰给你。哎呀，我的左寨主，真能那样，你可是我爹呀，比我亲爹还亲爹呢。海底蟹说，左寨主，我要秋菊，把它赏给我。行，一人一个，别打别闹，好办，别误事啊，我走了。就这么把这俩小子都拉进来，左天鹏在下边搞鬼，刘大奈半点也不知道。昨天他把刘虎啊又打发走了，干什么去呢？打听金定消息，至今未归。刘龙呢，在刘家庄看家，守着老婆孩子，不管山上事儿。只有刘大奈坐在后宅书房里生闷气。刘大奈中年丧偶，十分不幸，又续弦将士过门三年，这个人心眼偏，对待儿女太刁，和刘大奈吵闹，终因不贤惠，叫刘大奈休回娘家，从此不再另娶，到老来太孤单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心里不痛快。下午睡了一觉，起来正品茶，忽然门外有人说话，老寨主在屋吗？谁呀？我，虾米枪。哦，长海呀，进来吧。哎，小姐和春兰什么时候回来？归期未定，你来有什么事儿？左寨主叫我请您到前厅去一下，方才有位贵客拜山，请您去见见。哪儿来的？是金陵。刘大奈闻听吃了一惊，金陵乃唐朝国都，来人是干什么的？哎，小人不知，我看他还带了不少礼物，还说看望你老人家，大概是慕名而来。嗯，叫左寨主陪着，我不去。哎，那多不合适啊，人家来看你来了。你老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花刀令公威震江淮，左寨主算干什么的？敲竹扇马的郎中不够身份，老寨主快走吧。刘大奈老是后头，见虾米枪这么说，只好站起来，换上一件开裳，挎上宝剑，领着书童跟着虾米枪转到前厅。今天聚厅内外和往常不一样，门外站着两排喽啰兵，能有七八十人，手持大枪长矛，一个个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看着刘大奈。这些人呢，都是左寨主买通好的。刘大奈不知道，以为是列队迎接客人呢。刘大奈点点头，步入大厅，抬头一看，气儿不打一处来了。怎么，大厅里站了五六十个生人，这些人呢，高玩法技，金簪别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腰系板带，足蹬洒鞋，都在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好岁数，个个凝眉瞪眼，叉着腰，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拉招打架的样子。从他们眼神看，不是一般的家丁仆人，个个两眼光滑，足满是练武的。刘大奈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今天要出事儿，闹不好双锁山要遭劫呀。往中间一看，在桌案的前边放了有20多个红旗木箱，上着三黄大锁，贴着封条，虎皮高脚椅上，上面是三个椅子，中间应该是刘大奈。今天呢，椅子上坐着一个人，20多岁，头戴胡色亲巾，身穿纱绿长衫，下身桌子挡着看不着，手拿洒金小扇，看外表文人打扮，神态是个武将，长得挺直的鼻子，修长的眉毛，圆臂丰腰，看去很潇洒，可就是两眼流着一股邪气。左天鹏在一旁吹手站立， 刘大奈见客人坐在主人座上，十分不满，强压怒火说：“左贤弟，哪来的客人？”“老哥哥，这位是南唐李后主的叔伯兄弟，老齐王之子，少齐王李宝光。听说贤侄女金定比武招夫，他慕名而来，想要比武联姻。小姐虽然不在山，也不能越门而过，备了礼品，请哥哥过目。”刘大奈闻听，脸色突变，二目如灯，盯着左天鹏，把左天鹏看得直打寒战，吓得他躲到李宝光身后，生怕刘大奈把他抓住。刘大奈身后呼啦过来虾米枪和海底蟹，两个人手贴兵刃，看着刘大奈大厅上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老人孤零零地站在当中，眼下我的儿子女儿全不在，人单势孤，动起手来要吃亏。我先忍着看看情况再说。就在这阵儿，左天鹏装模作样的给介绍：“老寨主，上边坐着这位是少齐王，数个字儿说叫李宝光。哎，千岁，这是我们老寨主。”李宝光冲把金扇一合，站起身来，假惺惺地说：“啊，刘寨主，久慕您的大名，未能相见，今日特来问安，从金陵带点薄礼，请笑纳。”说着点手叫家将过来，把十挑子20个箱子唰唰全打开了，里边俱是金箔彩缎，奇珍异宝，吃的用的玩的乐的应有尽有，摆在刘大奈眼前。刘大奈眼皮没了，淡淡说：“少王爷，你这贵族踏贱地，屈尊贵体了。你这东西我不能要，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请把它抬下山寨。”“哎，老人家别客气，小王有下情回禀。耳闻您的女儿刘金定才高八斗，妩媚艳丽，专程赶来以会芳亲，如蒙老人家允许，小王愿和小姐结成良缘，将一家子接到金陵，共享荣华富贵。”刘大奈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强下聘礼要娶我的女儿。哼，住口！我说李宝光啊，我女儿已经许个人家了，你知道吗？已经许给宋将高君宝，我父女忠心服宋，和你是冰火不同炉。你今日上山，面前年幼无知，又是受人蛊惑，给你留条性命，赶紧下山，不然休想离开此地。呀，老东西，你敢骂我！李宝光飞扬跋扈惯了，当时就翻脸了，把长大衣服一甩：“老东西，你找死！凭你家少王爷娶什么样老婆没有，是我一时好奇来找刘金定，这是吃肉吃多了想来盘小菜，这是看得起你们老刘家，你们祖坟冒青气修来的造化，你还不乐意，真不识抬举。你刘大奈占据双锁山，和我们南唐过不去，杀过我们的兵，打过我们将，我们没找你算账，叫你多活几天，你该放明白点。要是给我当了老丈人，闲愁勾销一笔抹掉，跟我到金陵借你女儿脸子的光，弄顶乌纱帽戴，不比你当贼好吗？今天你不应亲，我要抄山列战，学习双锁山，把姓刘的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刘大奈面无惧色，一派正气：“李宝光，我刘大奈是铁骨铮铮的好汉，能怕你吗？当初走错了道路，保了北汉王，误入迷途，现在看准正道，才叫我的子女投送福宝赵匡胤。你不知道好歹的，上山上来求亲，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女儿就是嫁给个花郎乞丐，也不会给你。滚！”哎呀， 老东西，你找死！不给我女儿，我不会抢吗？来呀，把这老东西给我抓起来！李宝光话一出口，恶奴一拥而上。他带来50个家将啊，是府中看家护院的教师爷，都是高来高去的飞贼，杀人不眨眼嘛。各亮兵器，一拥而上，把刘大奈围在当中。大厅里，除了左天鹏拉过去的人，还有一部分头目和楼兵，和刘大奈关系很近。一看老寨主有危险，各亮兵器围了上来。这边刚一过来，李宝光手下的恶棍冲上来，砍倒了4-5个，其他人还想拼命，被刘大奈拦住了。住手！事班和老夫有交情的，都给我住手！我不能让你们白送命啊！都是有家有口的，伤着无人照看，冤有头，债有主，有我一个人担着。各寨的小头目含着眼泪，收住招数，呆望老人。这时，左天鹏假惺惺的来到切近，老哥哥，听人劝，吃饱饭。何必那么固执呢？你忠心保送，谁知道啊？赵匡胤在寿州都要被困死了，大宋皇上再好，你也没借官啊，也没给你送钱花，也没给你弄个官当，还叫高怀德打你一剪，差点打死。唐朝李万岁不好，可派少王爷给你送了这么多礼物。这些东西也够你吃半辈子了，谁好谁坏自有公论。至于金定的婚事，哎呀，你太死心眼了，嫁谁不是一样啊？少王爷家有敌国之父，他身为王爵，论相貌强死潘安，压倒宋玉，论武功乃盖世奇才，没点不好。可贵的是他登门求婚，高君宝撕毁婚约，你说一句话把金定给了少王爷，金定当上王妃，你这老丈人可就算一步登天了。刘大奈都气疯了，给我住口！左天鹏，都是我瞎了眼睛，认识你这么个朋友，和你磕头拜了把兄弟，你为什么吃里扒外？老哥哥，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凭我的本事，占山呐，太可惜了。当初我投山是被逼所迫，走投无路。我在金陵林元帅府里当二管家，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带的什么，天天追欢，夜夜做新郎，我能占山受这个穷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做梦都想回金陵，实在回不去了，我才想这么主意。请水墨丹青秀才将金定的容貌画下来，送至金陵，被少王爷相中了。我是进美女有功，当上威武将军。你女儿要是当上王妃，还得感激我呢。咱哥俩还要在一起共事，多好啊！现在山上的人全投降了，就剩下你自己了啊！你琢磨琢磨。左天鹏洋洋得意地说，两嘴鸭子都冒白沫子。刘大奈实在忍不住了，苍啷啷啷啷抽出宝剑，大喊一声，给我住口。说完在地下用剑尖画了一道，又将袍尖撩起，刺啦扯掉一条，往左天鹏眼前一扔，姓左的，从现在起我和你画地绝交，隔袍断义。说完三尺清风剑手中一抖，剑带风声是分心变色，左天鹏吓得闪身躲开。姓刘的，你倚老卖老，不感激我给你带来的福音，还要下毒手，休怪我无情。说完亮刀就要还手，这时身后有人喊，左寨主闪开，我拿着老匹夫。谁呀？是巡山的小头目虾米枪长海。这小子手中使着一对护手双钩，推钩献月，邪神上步来战刘大奈。
1: 刘大麦使了一招叫银蛇缠身，封住护手钩，随后一个怪蟒出动，刺啦奔瞎子枪挑去。二人打了几招，海底下毛盖手拿钉钉狼牙棒冲了上来，和长海是双战刘大麦。刘大麦过去是员猛将，现在上了年纪了，人老不讲筋骨威能，就因为多年不打仗身体跟不上了，所以打个平手。要是五年前呢，这俩小子白给。少奇王李宝光在一旁看热闹，他一看刘大麦的功底很深，他想试试这小子生性好杀好斗。他抽出佩剑，长剑一抖，力透剑尖，嗡嗡直响。嗨，退下，我看看老匹夫的本事。说着奔刘大麦唰刺了过去。刘大麦见他出手很快，剑光闪闪，碰见硬敌了，心一发慌。李宝光往前一上步，宝剑一挥，划了个弧形，急如闪电。刘大麦想躲来不及了，插一下子肩头被划破，鲜血直流。李宝光一阵冷笑，唰唰又是两剑点在刘大麦的背后。刘大麦气得脸色铁青，往外招架。李宝光手疾眼快，连伤刘大麦数剑。李宝光啊，有意的耍笑人，剑伤的不深，划破肉皮儿，所以浑身是血，有十来处伤，但是都不是致命之处，把刘大麦都气死了，还不如一剑杀死好受呢。刘大麦连气带急，汗水顺着鬓角往下直滚，招数一乱，突然两柄剑擦啦碰在一块，闪出一道火花。李宝光顺势宝剑往前一推，唰一个玉米穿梭。刘大麦两眼进了汗水，遮他一眨巴眼睛，李宝光的剑尖就扎在刘大麦的虎口上，当时疼痛难忍，手一松，宝剑落地。李宝光一抬腿，啪正劈在刘大麦的小腹。刘大麦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扑通坐倒。恶奴们上来把刘大麦抓住，绳捆索绑。刘大麦大骂不止啊，左天鹏扯下袍襟儿，团了个球塞在刘大麦的嘴里。随后左天鹏击鼓聚众，鼓声一响，楼兵赶到。左天鹏告诉楼兵，我已经投南唐了啊，跟着我走者生不去死。当时有反对的就被杀在厅前，当时就死了十多个，是血溅双锁山。胆小的不敢说话，唯命是从，胆大的忍气吞声。左天鹏到后寨将刘虎的妻子抓住，还有刚刚两岁的小女孩全给捆上了。瞎子枪长海到刘家庄，把刘大麦的大儿子刘龙和他的妻子也给抓住。那刘龙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不会武术，也被绑上了。左天鹏在山寨上摆宴庆贺，后宅的丫鬟长得有几分姿色的也被李宝光的家将弄到没人的地方给糟蹋了。一时山上腥风血雨，狂呼乱叫，哭爹喊娘，呼救声此起彼伏。聚厅上正中坐的李宝光，左右相陪的是左天鹏、毛盖、长海，还有金陵来的五十多人，化群行令，笙歌冠叫，又找来刘家庄两名女子给倒酒布菜。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个女人喊，左天鹏给我出来，我有话和你说。左天鹏一听，说话的是他老婆，急忙放下筷子要走。李宝光问，哎，左寨主是谁喊你？您别见笑，是我老婆回娘家去了，刚才回山。啊，是嫂夫人呐，叫她进来咱们一块儿喝。多谢千岁赏脸。哎，家的进来吧。从外边进来个女子，有二十三四岁，虽然呢穿的是粗布衣裳，五官清秀，相貌端庄。只见她满脸怒气，一腔怨恨，来到厅内看看众人，手指左天鹏是骂不绝口。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 144.48 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14: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来，给他满上，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我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据你听着， 正中坐的李宝光，左右相陪的是左天鹏、毛盖、常凯，还有金陵来的50多人化群行令，笙歌灌叫，又找来刘家庄2名女子给倒酒布菜。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个女人喊：“左天鹏，给我出来，我有话和你说。”左天鹏一听，说话的是他老婆，急忙放下筷子要走。李宝光问：“哎，左寨主，是谁喊你？”“您别见笑，是我老婆，回娘家去了，刚才回山。”“啊，是嫂夫人呐，叫她进来，咱们一块儿喝。”“多谢千岁赏脸。”“哎，家的，进来吧。”从外边进来个女子，有23、24岁，虽然呢穿的是粗布衣服，五官清秀，相貌端庄。只见他满脸怒气，一腔怨恨，来到厅内看看众人，手指左天鹏是骂不绝口：“姓左的，山上怎么闹成这样？你才回来还不知道，南唐少奇王到山寨，封我为威武大将军，我们全山人要投南唐，6、700人要搬家，哪能不乱呢？哎，你也收拾收拾，和我一块走吧。”“哦，要搬家，刘老英雄呢？”老东西不识抬举，不投降，和王爷动手，被祸遭擒。”“呸！我把你个畜生，黑心贼！我真没想到，嫁给你这么个人面兽心的白眼狼，你不是人！你引狼入室，践踏双锁山，咱家两个丫鬟小玉、小环，被你带来的人给糟蹋了。小玉碰死，小环上吊，后宅的东西叫他们全抢光了，你还陪他们喝酒，你是人吗？当初刘老寨主收留你，帮你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你恩将仇报，坑害刘家，你缺了8辈得了，你做了9辈损，你不得好死，你得叫乱刀剁死，绞车压死，吃东西噎死。我是刘家庄的人，死也死在山寨，不能跟你走，当南唐的狗，给贼帮凶。”这个女的跳脚骂。左天鹏气得要打，李宝光一摆手，他过来了，一抬手把脑袋给割下去。“来啊，把这个老婆的人头给我挂到房檐上。”左天鹏一哆嗦：“哎，少王千岁，哎，你怎么把他杀了？他是我老婆。”“哎呀，你真没出息，他是你什么老婆？他把你8辈祖宗都掘出来了，你还要他啊？女人是墙上皮，去了就得有心的，要她这么黄面婆干什么？到金陵我给你弄个10个8个大姑娘多好啊。”“哎，左天鹏没敢说话，就这么折腾一夜。次日天光放亮，左天鹏叫山上人把大车套好，值钱的东西装上，把刘大奈、刘龙夫妻、刘虎妻子和孩子押上车。临走的时候，常凯和毛盖还给山上放了一把火，霎时黑烟滚滚，火光冲天，人马车辆下了双锁山。他们走出不远，正遇上刘虎。少寨主刘虎下山去打听金定消息，没得来信儿。他先回刘家庄了，想看看哥哥刘龙，到家里就听说了左天鹏倒卖山寨，勾结唐兵唐将，把他的兄嫂抓走了。刘虎像发疯一样催马奔山寨而来，远远的看见山上起火，所以马上加鞭，来刀切近，拦住大队人马。刘虎抬腿摘下铁刀，横住道路：“左天鹏，放下我父兄，跪在我的马前请罪，饶你不死，不然取儿项上人头。”说完摆刀便剁。不用左天鹏伸手，常凯和毛盖冲了过去，俩人打一个。刘虎的本事啊，本来就稀松平常。那两个贼人呢，是海匪出身，心狠手黑。要不是左天鹏不让他们杀了刘虎啊，8个刘虎也死了。怎么不让杀呢？怕将来刘金定不投降啊，所以先留个活口，几个照面，把刘虎的战马腿打折， 刘虎摔在地上，被人也抓住，绳捆锁绑，压到后边车上。左天鹏说：“哎，刘虎，这回还有什么说的？”星佐道：“要杀开刀，吃肉长口，你给我个痛快！哎，别着急，将来你妹妹回来，能嫁给少王爷，咱还许同殿称臣呢。如果你妹妹不回来，我把你剐了。现在啊，你先受点活罪啊，还不能让你死。走。”星佐道：“我妹妹回来就要你的狗命。”左天鹏听这话一哆嗦，就觉得脖子冒凉风。怎么？他知道刘金兵厉害。哎呀，最好把人押到金陵，我当上官，降上福，刘金兵再找来，可别在半道碰上我好不了。想到这儿，催车辆赶紧赶路，车轮滚滚，人喊马嘶，直奔金陵。离开山寨走了不大会儿，刘大奈就受不了了，两膀捆得发麻，身上伤口疼痛钻心，扭头看看后边车上被压的俩儿子儿媳妇，心中难过呀，是我有眼无珠，错把左天鹏当人看，惹得全家遇难。这次老刘家挖苗断后，他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昏昏沉沉。刘虎的小女孩坐在车上哭，刘大奶奶心呢，像把抓柔肠一样的难受，孩子跟大人遭罪呀。左天鹏呢，生怕有人逃走，紧吆喝着：“快点啊，快点啊！是要逃跑，叫我抓住，砍断双腿。”前面是个双阳岔路，一条大道奔金陵，另一条是小路山路。从大道走远，从小路走近。左天鹏呢，要走小路。李宝光不干，说：“山道不好走，路虽近走得慢，大道好走，咱们走大道。”是，奔大道。天交中午，李宝光要喝酒吃饭，要依着左天鹏呢，队伍就不停了。李宝光不让，队伍停下来，吃喝已毕，继续往前进，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天交有时，该吃晚饭了。突然，队伍后边尘土飞扬，由远而近来了六匹马，马上之人伏在鞍桥上，战马像箭打的一样跑了过来。跑在前面的马上之人边跑边喊：“哎，闪开喽！”战马惊了，碰上白胖，死了白死啊！来势太猛了，没等看清楚马上人长得什么模样，这几匹马就到了，把前面人吓一跳，噌闪下道旁，赶车道，把牲口往旁边靠，闪出一条道路，队伍可就乱了，噌噌噌都蹦在一旁。李宝光大怒：“啊，哪来的野人敢冲我的队伍？”没等他话说完呢，六匹马从他身旁擦身而过，很快跑到队伍前边，又跑出半里多地，六匹马咯噔停住了，随后一字排开，迎在队伍前面。开始啊，左天鹏没太注意，等他来到切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没吓死。眼前停着五匹马，上端坐着五女一男，男的是巡山大头目刘凯，女的四个丫鬟春兰、夏莲、秋菊、腊梅，中间之人正是小姐刘金定。原来左天鹏他们上午离开双锁山，刘金定下午回来了，看见山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山上哭声阵阵，地下血迹斑斑，急忙到山寨内，丫鬟一阵呼喊，老弱残兵都出来了，女人孩子见着金定放声大哭：“小姐呀，老寨主少寨主叫人都抓走了，我们十多年的家底全光了，是万恶左天鹏干的。”随后把经过说了一遍，刘金定听罢都气昏过去了。等他苏醒过来，强忍悲痛说：“你们是受我株连，大家别难过，这个仇一定要报。现在你们到刘家庄找人救火，把受伤的楼兵抬到树林里搭个棚子，包扎伤口，被杀的记下名姓，将尸体成殓起来，等我回来处理。 我去追赶左天鹏，用他的人头给死者记名，想被抓的人救回来。说完，刘金定带着刘凯冲下双锁山，四个丫鬟哭得跟泪人一样，跨雕鞍跟在身后。这六匹马认准了金陵方向，马不停蹄，边走边打听地下有队伍走过的痕迹，车辙马粪，准知没错，马上加鞭，很快追上。刘金定绕到队伍前边，带住桃花马，吁嗨吁嗨，前边的队伍是不是双锁山的楼兵？好，楼兵看见刘金定，吓得趴下好几个。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的妈，我的太姥姥，杀人不见血的寨主姑娘来了，我们活不了了，小命要丢。聪明的见识不好，扑通就跪下了。小姐啊，饶命，我们骊山是被左寨主所逼，不是从心所愿，小姐回来了，我们愿意跟大姑回山乐守田园。刘金定说，都给我起来，你们不用害怕，冤有头债有主，我找左天鹏算账，去叫他过来见我。哎，是好。左天鹏早吓得跑到队伍后边去了，急忙见少奇王李宝光。哎呀，少王爷，大事不好，刘金定来了。李宝光倒乐了，刘金定来了是好事儿啊，我朝思暮想找这位娇娘，正愁看不着，心里烦躁，他来给我消愁解闷，来得正好。哎呀，好，我的少王爷，你别净想美事啊，刘金定能耐太大了，咱们打不过他。哎，他乃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弱小郊区的女子有什么本事？再者说，他爹在咱手，他能怎么样？对呀，我把这事忘了，对，走到前边看过去。这小子腰杆又挺起来，两人并马来到队前，楼兵往旁边一闪，让出一块空地。就这么，李宝光和刘金定站个对面。李宝光扣住马镫，醉眼捏斜看着金定。李宝光在王府里啊是飞扬跋扈，娇生惯养，他有两个爱好，一是练武杀人，二是寻花问柳，为一个美女不喜重金，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弄到手，取到家里几天之后甩掉，是喜新厌旧。他府里娇妻美妾不知道多少，什么这个赛貂蝉呐，那个如西施啊，那个赛贵妃啊，那个如昭君呐，他看腻了，见着金定美人图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当他见着刘金定本人，心里琢磨，他本人虽然没有画上画里那么妩媚动人，可是另有一番风润。不但这姑娘长得容颜俊俏，冰肌一体，更主要的神态异常，英姿飒爽。你看她前秀身材，刚烈野性，杏眼圆睁，如一汪秋水。哎，好好啊。李宝光忘了眼前的女子啊是找他打仗救人的，他以为梦入巫山得遇仙女。左天鹏见李宝光如醉如痴，急忙过来搭话。哎，仙之女金定啊，云叔左天鹏在此。刘金定强压无火问，左寨主，我父亲和我兄嫂在哪儿呢？你为何带兵下山？这么回事，我们下山奔南唐，你父兄在车上啊，他们受不了马上颠簸，坐车走了，是投南唐，还不是为了你吗？你看这位英俊少年，乃唐朝李万岁的兄弟，少奇王李宝光，九牧贤之女的美名，特到双锁山找你，要比武联姻。因为你不在山寨，你父亲替你迎亲了，咱们到金陵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想不到老天作美，你赶来了，太巧了。来来来，快见见少王爷，咱们一同前往。 刘金定闻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左天鹏，你卖主秋荣，坑害我刘家，又拐走金族，骗我入金陵。像你这样心狠手黑、忘恩负义的乱民贼子，要你何用？说完，催马摆刀上前，抡刀就剁。左天鹏摘下大枪和姑娘交战。左天鹏哪是金定对手？几个回合之后，被杀得手忙脚乱，吓得他连喊带叫：“少王爷救命！刘小姐手下超生！”少奇王李宝光在一旁看着，看了半天了，他没把左天鹏的安危放在眼里，两只眼睛不离刘金定的俊脸和曲线体型。他见刘小姐绣绒刀舞动起来，金光闪闪，刀花片片，左天鹏在刀光下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左蹦右闪，连喊带叫。他觉得挺有趣，暗想左天鹏堂堂八尺身躯的男子汉，叫个小姑娘打得丑态百出，这出戏长这么大头回看见，比看他的娇妻美妾争风吃醋打起仗来还有趣儿。他真想过去也像左天鹏那样在姑娘的刀光下转来转去，他在那乐得手舞足蹈，忘了刘金定要杀仇人救父亲。左天鹏支持不住了，吓得面如死灰。突然刘金定使了一个鲲鹏展翅，大刀在空中唰啦划了一个半圆形，唰就下来，将左天鹏砍为两半。刘金定的刀也快，力且猛，砍左天鹏像砍块萝卜一样，咔嚓，上半截身子掉在地下，下半截身子还在马身上骑着呢。战马感觉身上轻快，撒欢撂蹶子跑了。这也是左天鹏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刘金定将马圈回来，把左天鹏的人头砍下来，用刀尖叭挑起来，将头发柳子打开，把长发拢在一起挂到马脖子底下，用这颗人头准备回山给死去的楼兵祭灵。刘金定着一连串的动作，李宝光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把左天鹏生死放在眼里，而是钦佩刘金定刀马纯熟，有大将之风。哎呀，这员女将能到金陵，可是我南唐的柱石啊。就在这阵，刘金定喝道：“哎，面前贼人，过来受死。”李宝光一哆嗦，回头看看，刘小姐这是叫谁呢？他左右瞧瞧没人，如梦方醒，哦，是叫我呢。哎呀，不好，这女的杀了左天鹏，哦，轮到我了，我别傻看热闹把脑袋丢了。想到这儿，抱腕当胸，哎呀，对面可是刘小姐，正是刘金定，你是何人？我乃南唐少七王，叫李宝光，九牧小姐芳名，只恨无缘相见，今特意从金陵至双锁山一睹芳容，想不到人去楼空，未见佳丽，才将家人的父兄接到金陵共享清福，想不到刘小姐赶来，这也是你我有缘千里来相会，快随姑奔金陵。刘金定听罢一阵冷笑：“李宝光，你的话说的真甜呐、啊！可惜你不干人事儿，杀我君族，阴我姐妹，抓我父兄，烧山毁房，奸淫烧杀，叫你干尽了。刘金定能和你同流合污吗？今日被我追上，便是你的忌日。”说完，绣绒刀高举，两脚踹蹬，马往前窜，大刀力劈花山。搂头便剁，李宝光里脚一点蹬，外腿一长刀，马头一学，唰啦躲过大刀，嘴里还念叨呢：“好妹妹，山上放火是左天鹏所为，非我本意， 我为刘妹妹姿容倾倒，怎能办那种坏事呢？加害你的父兄呢？也是我听信残言而至，知错必改。只要你能和我结为百年之好，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叫我死，小王就去死。刘金定气坏了，也不答言，摆刀就剁。刘金定刀法厉害，李宝光不还手不行了，再不还手脑袋没了。金定一刀挤一刀，一刀快一刀，刀刀不离吃饭瓢。李宝光吓得出了一身臭汗，摘下方天画戟，接驾相还，站在一处。这时刘凯冲着对面喊：哎，双锁山的弟兄们听着，刘小姐救你们回山，左天鹏已死，谁要是去金陵则死，回山则活，快帮我们捉拿贼子，救下老寨主。双锁山的军兵呼啦一阵骚动，干嘛呀？真想救人。这时海底蟹毛盖和虾米枪长海转到刘大麦的车旁：刘凯，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先杀了刘大麦。刘凯不敢动了，金陵来的50名打手冲到前边，要帮助李宝光来战刘金定。四个丫鬟和刘凯见识不好，冲了过去，男男女女混战一块儿。刘大奈父子见金定来了，又惊又喜，泪水模糊，盼望能被救下。刘金定一看李宝光力大几沉，急忙拉拜式，倒脱绣龙大刀，样子是要败走，实际左手悄悄地抽出打将银鞭。当李宝光追过来，刚要拧戟刺去，刘金定柳腰扭动，玉臂挥动，一个巧女缓杀，玉鞭扬风而起，吓得李宝光收招闪身，钢鞭啪的一声正打着胳膊上，打的劲儿和抡的劲儿、抽的劲儿、连风兜的劲儿都凑到一块儿。李宝光在马上再也坐不住了，扑通被抽到地下，大戟扔出多远，说时那时快，刘金定收鞭举刀，刀头唰压到李宝光的脖子上，不许动，动我就宰了你。我没动，我的好妹妹。李宝光已经爬起半截了，当冷森森的大刀放在脖子上，吓他扑通又趴下了。刘妹妹饶命。住口，谁是你妹妹？刘小姐饶命，叫你手下人退下去，答应我一个条件，饶你不死，不答应先杀你。哎，好。李宝光声嘶力竭地喊：快住手，别打了。这句话真有作用，那些恶奴各自撤兵刃，闪到一旁。
10: 听书吧，古今中外有声书城，您的有声私家图书馆，抢购热线0105169-7460，5169-7460。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位于全省的前列，邀请13位重点客商参加大会专项工作，组织近50家企业、451个产品参加大会现场展览展示，签约项目及展品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双节临近，谯城区即将正式启动惠民菜篮子专项活动。本次活动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为期是15天。活动设置2家惠民门店，分别是魏武优选杏坛家园店、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活动期间，惠民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的品类不少于15种，粮油、肉蛋类等不少于5种。惠民蔬菜的售价低于同类市场均价的15%以上，粮油、肉蛋类低于同类市场均价5%以上。中秋节临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委人才工作局、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开展给在外老乡寄送节日礼物活动。本次活动的参与对象包括亳州籍在外各类人才、在外务工人员、在外创业人员、驻外农民服务站、驻外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祝您创业服务站等。中秋礼物包括一封感谢信、一盒亳州元素的中秋礼盒，以及亳州本地就业创业及人才政策推介。9月16号，依托原有专科力量升级组建的亳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正式揭牌成立。该科室的落地使用标志着亳州市消化道肿瘤诊疗正式迈入了精准化、专科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另外，9月19号上午的9点到11点，浙江省肿瘤医院多位学科权威专家将会来到亳州市肿瘤医院开展联合义诊，针对胸部肿瘤、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以及消化道肿瘤等各类肿瘤病症，为市民提供精准的诊疗方案，一对一答疑解惑。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魏武大道桥主跨桩机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南侧辅道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将会有效地分流两岸短途的车流和人流。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实施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并协同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集群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和融合化升级。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全省食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1.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农产品出口金额11.5亿美元，同比增长1.9%。记者从安徽省建立长期保护制度实施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测算，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预计可以达到84亿元。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2: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11: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3: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4: 谢谢阿姨，再见。
13: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1: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3: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5: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16: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17: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3: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说，
1: 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2: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谯城发展，
1: 展示谯城魅力。
0: 谯城之声，
1: 谯城之声。
2: 本节目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谯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谯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金秋时节，又是一年丰收在望。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眼下乡里的村民们忙完田间农活，就齐聚广场排练五禽戏，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喜迎丰收佳节。一大早，谯城区赵桥乡农民夏广志就和邻里乡亲一起练习五禽戏，大家舒展筋骨，认真排练，为即将到来的丰收节演出抓紧备战。夏广志告诉我们，今年天气好，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夏广志：
4: 俺家里有十来亩地了，今年我种了有花生、有玉米、有红玉，长得都非常好。
1: 丰收的底气也让村民们精气神十足，大家自发参与五禽戏排练，劳逸结合，乐享丰收时光。夏广志：
4: 我们想把这个非遗一个是练好，另外一个也想通过这个丰收节向广大的这个群众给展示一下子，让大家都看看我们新农民，不然这个腰包都鼓了，身体也锻炼得更强壮更健康。
1: 村民赵永梅：
5: 能参加这个丰收节吧，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已经就是每天都在彩排排练，地里边的庄稼长得也非常好，呵呵，我们也感到高兴。
1: 这次丰收节不只有赵桥乡的特色五禽戏展演，其他村民们还准备了各式各样接地气的文艺节目，大家精心编排，全力彩排，将在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轮番登台精彩亮相。谯城区赵桥乡工作人员薛艳丽：
6: 通过五禽戏这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仅锻炼了村民的身体，更凝聚了人心。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丰收节推出农特产品展销和农事体验活动，真正让老百姓在丰收节里化丰年享实惠。
3: 自今年3月4号郭河卫武大道桥进行封闭，全面启动拆除重建工作，进度也备受市民关注。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目前大桥建设如期推进，预计年底桥墩将高出水面。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
7: 我们桥梁的主跨呢设计是132米，边跨的宽度呢是42米。目前呢，我们这个桥梁主跨的这个所有的桩基已经全部完成了。
3: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类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正按工序推进作业。据了解，桥梁主跨一共有4根桥墩，每根桥墩分别由6根群桩组成。戴海涛：
7: 每根桥墩的话呢，下面是6根。直径2米，长度61米的这个桩基，我们目前全部桩基全部完成，这目前桩基位置呢，大概位置在水下10米左右。我们目前正在施工的，就是我们的水下的钢围堰。钢围堰施工之后呢，开挖到水下10米左右，进行我们这个4米的一个撑台，以及我们这个17米的桥墩的施工。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达到这个桥墩出水的一个目的。
3: 作为亳州市重点市政工程。郭河卫武大道桥南起周后街北120米，北至古泉路，线路全长约1.4公里。工程覆盖旧桥拆除、新桥主体建设、配套道路、排水、照明、交通标识、景观绿化等全环节，合同总工期3年，计划2028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建成后将无缝衔接城市核心区域，大幅提升跨郭河通行效率。戴海涛：
7: 目前我们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的主控工程，也就是我们桥梁主体蓄势进度呢，是按照我们正常计划进行推进。
1: 近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上线正风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居民电价、转供电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哪一个比较划算？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黄伟回答说，
8: 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1档、2档和3档。1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年度用电 就会执行二档碾压，啊，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三档碾压，啊，丰富粉饰呢是客户可以根据你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啊，可以选择这个丰富粉饰，也可以选择不粉饰，啊，不粉饰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一档、二档、三档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碾压。如果执行粉饰碾压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苦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缝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嗯，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1: 一位农户咨询，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把电接到田地里的机井旁？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回答说：
9: 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超前进行了这个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超前摸排了13000余农户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井有两类，一类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一类我们都是配套建设工程，它只要建好了，我们就同步送电。那么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的这个自己打的小井，那么这些井呢，我们也是叫应接尽接，全力保障接到位。我们的这个农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服务热线，这个51501234，我们也会全部接到这个用电这个位置。那么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他报装他提供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就是不需要报装了，你只需要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即用即付钱。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万达金街的商户一直用的是转供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移交给供电公司改成直供电？黄伟回答说，
8: 目前来讲，移交的这个范围啊，仅限于居民小区啊，仅限于居民小区，就是在土地的用地性质包括建筑规划的时候明确是用于这种居民居住的小区才在移交范围啊。比如但是呢，这个比如说这种商业综合体啊，像万达，像刚刚这个反映的太原堂这种工业用地啊，像我们一些物流园呀，啊，它是不在我们这种移交的范围内。
3: 下面请听每日联语：子孙绕膝天伦乐，清白传家福泽长。
10: 名不可以需求，贵不可以伟德。每日联语。
11: 子孙绕膝天伦乐，清白传家福泽长。示意：子孙绕膝天伦乐，描绘了老人与儿孙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画面。这是人生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幸福。清白传家福泽长，则直指这份幸福得以长久延续的根本，不是金银财宝的堆积，而是清白家风的传承。唯有如此，福泽才能跨越世代绵延不绝。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子孙绕膝是奋斗的归宿，更是初心的映照。清白传家四字重若千钧，万贯家财终有散尽时，唯有清白家风能穿越时间。当父母以清廉立身，子女便懂得不义之财不可取；当长辈以正直处事，后代便明白坦荡做人最珍贵。这种精神的传承远比物质的给予更能护佑子孙一生平安福泽绵长。
1: 新学期学校的直饮水卫生达标吗？日前，市卫生监管部门正在开展第三季度直饮水机专项抽检，其中涉及部分校园守护市民饮水安全。上午9点左右，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乔城中学。乔城中学在各班级内安装了直饮机，检测人员随机选取末端直饮水机班级开展抽样检测。作为校园供水管道的出水末端点位，末端直饮水更能真实直接反映整套供水系统的日常水质状况，结果更具参考性。现场检测人员严格按照卫生检测标准取水、封存样本，全程规范操作，确保检测数据精准可靠。
12: 经过现场检测，咱那 pH 和浑浊度都是合格的。
1: 在夏侯小学，执法人员发现校园内的两台直饮水机没有公示直饮水机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七氯辛卫生许可批件、维护人员健康证、卫生巡检记录、氯辛更换记录等资料。现场联系经营者，要求其尽快提供，并督促校方立即整改进行公示。亳州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执法人员李芳如：
13: 暑期校园直饮水设备长期停用，管网静置，易滋生细菌，堆积杂质。新学期呢，我们将随机抽检亳州市区及涡阳县的25台直饮水设备，其中包含部分学校。我们现场将采集水样，重点检测水质的 pH、浑浊度、微生物等关键卫生指标。发现问题呢，会要求它立即整改，杜绝饮水卫生安全隐患。后期呢，我们将在新闻媒体公示检测结果，请大家及时关注。
1: 目前虽然已经到了秋天，但气温还是偏高，疾控部门也提醒取水户尽早饮用。李芳如：
13: 市民在取用小区直饮水时呢，还是要优先查看饮用水周边的环境卫生与公示的证照，然后滤芯更换记录，尽量选用食品级储水器具，水桶呢要勤清洗，定期消毒，不要长时间存水，避免水体久放变质。取水后尽早饮用，最好煮沸使用。
14: 健康小贴士：
3: 秋天到了，不少人总感觉口干舌燥，浑身发沉，湿气重，肚子大，吃顿大餐之后胃里还胀得慌，很多人到处找养生方子。其实咱们家里最普通的苹果煮一煮，换几种搭配，就能帮着调理一些小毛病。药都亳州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顺应时节，药食同源养生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进入秋季，燥气慢慢加重，和生吃苹果不一样，苹果经过烹煮之后性质变得温润，再搭配几味常见食材，一杯家常苹果水就有不一样的养生作用。亳州市中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建民：
15: 这个李九中呢，燥气慢慢上来了，大家呢可以多喝点苹果水来调理调理身体。这个苹果水呢，它性质比较平和，大多数人都适合，但是呢，它不同搭配，咱调理的方向也不一样。
3: 同样是苹果煮水，搭配不同药食同源的食物和中药，调理方向也各有不同。针对脾虚湿气重、久坐不动、腹部脂肪多、聚餐积食等多种常见情况，中医也给出了对应的搭配方案。李建民：
15: 你例如脾虚湿气重的、代谢慢的，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苹果配这个桂圆来煮水喝。有时候呢，我们平时上呢，有时候坐的久了不好动的，肚子上的肉比较多的，腹型肥胖，我们可以让你可以用苹果呢搭配这个美冬、黄芪或者大枣，我们一块煮水喝。想要帮助上你代谢，排出体内这个湿浊来养颜，就苹果加桑葚、红枣，这些效果非常好的。如果说你多吃的多了，我们可以让你苹果呢加上山楂、陈皮，可以呢帮我们消食解腻，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促进我们肠道的这个代谢。
16: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冰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酒精，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 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上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25度，涡阳20到25度，蒙城20到25度，利辛20到25度。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我也听到一种议论，有的人认为作风这根弦绷得太紧，为官不易了。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得有一个鲜明的态度，对干部既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又给予真诚关心和激励，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一年多来，我们抓改进作风，使很多干部思想觉悟提高了，从文山会海和应酬接待中解脱出来，工作精力更加集中了，学习充电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也多起来了，普遍感到身心更加健康了。有些干部感到不那么舒服自在，甚至有点难受，这主要是思想认识还没有转变过来，过去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没有扭转过来。对此，我们要加强教育，耐心细致进行引导，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2: 相约亳州要博会。
3: 最近不少亳州种药材的老乡都在念叨，现在的药材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如果还抱着老一套的种地方法，守着老经验种药，根本赚不到钱。早些年种药材特别简单，随便种，跟风种，压根儿不用愁销路，收成之后稳稳就能挣到钱。可这两年药材市场行情彻底变了天，不光行业政策更新了，药材收购的标准也大幅提高，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都明显感觉到压力，不得不主动调整种植和经营思路。其实从2023年开始，国家就开始对中药材行业进行规范化整治，再加上各类中药产品全面实行集采，整个中药行业迎来了大变革。今天就跟各位种药的农户、做药材生意的企业聊聊，新形势下到底该怎么种、怎么经营，才能跟上市场新行情，稳住收入，多赚收益。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表示，2023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新规，规范中药材市场，叠加中药产品全面集采的大趋势，过去那种粗放式、跟风式、盲目扎堆的种植模式已经彻底被市场淘汰，不少中药企业和种植大户都真切感受到了市场带来的压力。曹海璐，
4: 我们也建议在咱们现在的亳州的一些种植的这样企业和大户，重点的要往这种，一是要做精做细，就做出把品种要聚焦品种，也要做好这品种过程当中做好一规划的这样一事情。哎，在咱们技术层面，尤其是在那就这种产品加工层面，大家也要有所投入。更关键的，现在要做好咱们的销端，把一些品牌企业要直接产销对接。
3: 不只是规模化的种植企业，大户需要转型升级，咱们普通的小药农更得及时转变种地思路。现在中药材市场更新换代特别快，一旦选错种植品种，或者种出来的药材品质不达标，忙活一整年的心血大概率就白费了，一分钱赚不到。所以当下种药材，选对品种，种出高产优质的好药材，才是稳保增收的核心关键。曹海璐，
4: 因为现在品种都比较杂，现在基

0: 源很关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药材的种业实际上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影响，让中药材种业也开始兴起了。所以说品种怎么样种对是一块，还得种的高产。
1: 大家要明白，现在种药材早就不是以前靠天吃饭、纯人工劳作的传统模式了。科学种植、机械化作业、施用优质有机肥已经成为中药材种植的标配。同时，曹海路也专门提醒广大药农，种植千万不能心急冒进、盲目扩种。曹海路，
0: 在这块的话，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做好实验和做好咱们现在的一些试种的状态，不要上来以后就大规模的就直接上，这样成本上包括经济效应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咱们现在转移的速度非常快，到新疆啊，到周边去看一下啊，在这一轮上，我想说还是一些新技术，并不单纯是有多新，更关键是要多出去学习，多出去对接，多的实验和多示范。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3: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示范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4: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扬正气。

0: 修身养廉，浩然正气。
1: 深秋季节，由于昼夜温差大，容易产生霜露和浓雾，同时秋季雨天相对较多，导致驾驶员的可视距离缩短，车辆制动距离相对延长，驾车危险系数明显增大。一，请记住以下出车前防御性驾驶要领。擦玻璃，出车前应擦拭挡风玻璃、驾驶室左右侧玻璃，确保视线良好。查雨刮，出车前应检查雨刮器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可扫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和水珠。查灯光，出车前应检查灯光系统，特别是防雾灯、示宽灯、刹车灯，确保在雾天发挥识别和警示作用。查性能，出车前应检查车辆制动、转向等安全一级部位，确保车辆具有良好的安全技术性能。查空调，出车前应检查车辆空调系统，保证挡风玻璃内侧有水雾时，可以将水汽吹干，使挡风玻璃恢复清晰明亮。
2: 二，请掌握驾驶过程中防御性驾驶要领，科学使用灯光。雾天能见度小于1公里时，务必开启防雾灯和前后小灯，必要时可开启近光灯、双闪灯示意，严禁使用远光灯。适时鸣笛提醒，雾天行车在通过没有禁鸣标志的路段，要间隔断续鸣号，以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道路指示，雾天行车要提高警惕，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识标线规定。行经交叉路口，应辨清行进方向，判明路口情况，确认放行信号后缓慢通过。严禁紧急制动，雾天道路表面湿潮，行车时要严格控制车速，杜绝急打方向和采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车辆侧滑甚至侧翻事故。杜绝盲目超车，雾天行车不建议超车，切忌盲目超车。遇到停靠在路边的车辆，预防其前方可能窜出的非机动车或行人，适时鸣喇叭，确认安全后从左侧低速驶离。会车文明礼让，要尽量选择宽阔的路段和地点会车。会车时应关闭防雾灯，以免给对方车辆造成眩目，适当鸣喇叭，以提醒对向车辆。发现对向车辆车速较快，应主动减速让行，必要时靠边停车。会车时遇前方有障碍物，要留出安全距离。会车结束后，应立即开启防雾灯。规范车辆临停，雾天行车遇到车辆突发事故需检修或有交通事故时，应选择安全地段，且仅靠道路右侧停车，打开双闪灯，并在车辆前后100米外分别摆放安全警示牌。有条件的话，建议选择服务区或沿途停车场停车。控制行车速度，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严格控制车速，视距30米，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视距10米，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视距5米以下，必须停止行驶。
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渝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渝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 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拨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
2: 下面请收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4: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5: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4: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5: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4: 嘿，你怎么骂人呢？
5: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4: 我也不懂啊，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5: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4: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5: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4: 宠物猪？
5: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4: 哦，湿垃圾。还有呢？
5: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4: 哎，有意思。
5: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4: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5: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4: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5: 干嘛呀？
4: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5: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6: 健康小贴士。
1: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2: 给大家讲个简单好懂的早餐小知识，早上6点至9点是咱们身体皮质醇分泌最旺盛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吃东西能直接激活身体里的脂肪分解酶和葡萄糖转运蛋白，代谢速度都会跟着变快。所以建议大家起床后1小时内一定要吃早餐，起床15分钟内吃效果最好。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7: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8: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
7: 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8: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7: 不单纯。
8: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7: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8: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7: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8: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7: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8: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7: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8: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7: 你来我往成累赘，
8: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阿良节良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9: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1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1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1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9: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万思万缕，恒念务必为艰。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6-553-370和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万江》。

0: 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9: 新农村，
0: 新农民，
9: 新希望。
1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2: 加强评测。
13: 是，加强评测，
14: 准备扶起侦察。
15: 三六九八。
1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8: 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9: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20: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张婶年近六十，怎么也没想到最近学起了经济学。阿姨，我们年利率啊20%以上。
1: 经济学说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明显投资陷阱，少来。
0: 他还成了朋友圈里最懂信息技术的。
1: 打开骚扰拦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只要不乱点，离电诈就远一点。
0: 李大爷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2: 您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需提供个人信息解锁。
3: 哼，文字陷阱，先吓人再套信息，这是模拟银行的假号码。
0: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4: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3: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有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0: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特别缺课哦。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

0: 人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宋金虎，欢迎宋行长。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以及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冯一飞，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喂，你好。
3: 你好，刘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5: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现在是多少？
3: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蒋总给您介绍一下。
6: 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关注这个徽商银行的定期产品啊。目前我们行的存款的定期产品是有3个月的、6个月的、1年、2年和3年。您是想存大概多长时间的呢？
5: 我就想存个一年了，我家做生意不想存太长时间。
6: 目前呢，我们一年期的定期产品的利率是在1.2%。然后也有20万以下的，你可以存这个普通存单1.2%的产品。另外，我们不定期发行的还有大额存单，然后是起存金额需要20万以上，所以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进行办理。
5: 20万以上能更高一点是吧？
6: 对。
5: 去哪个汇行都行吗？
6: 对，任意网点都可以办理。
5: 好，谢谢。
3: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5: 其他没了。
3: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女士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小微企业在汇上银行办理贷款的话，

0: 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陆总介绍一下。
1: 好，感谢各位，感谢这位听众支持我们徽商银行的业务。我们徽商银行在小企业，贷款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我们在，除了我们可以，就是除了我们不为，客户提供利息之外，那么剩下的一些像评估业务呀，还有我们的一个抵押办理啊，还有我们相应的一些其他的税费一些东西，都是我们银行是帮我们的客户进行一个支付，客户都不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个该以前客户要支用的一些费用，都是由我们银行来进行一个承担的，这是我们对客户的一些优惠政策。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普惠小微贷款的时候啊，我们是逐年把我们的一个利率进行的一个下调，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水平还是持续下行的，这也是我们为徽商银行为我们的一个广大的企业客户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谢谢。
0: 这个最高能贷多少钱呢？
1: 我们的小微企业贷款现在的余额就是单户余额在2000万以下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具体的审批情况还是看我们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定这个价格。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正好才退伍，想干点生意，就问问在这边有啥贷款产品。
0: 好，那我们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政策。
3: 好，我们那个针对这个退伍军人，也是有一个专门贷款，这个叫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这个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复员转业的这个退伍军人，如果这个有这个自谋职业，包括自主创业这个意愿，这个可以申请我们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目前是全线上申请，额度这块最高是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还可以享受这个财政补贴贴息这块，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比较快，随借随款，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款。如果有这个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徽商银行个人贷款小程序，或者我们这个徽商银行的手机银行，或者到我们这个各个线下这个营业网点都可以去咨询办理。好，感谢对我们那个徽商银行个人贷款产品的这个关注。
2: 我这名下有个房子可完所贷的，就是可能不一定够用了。
3: 如果名下有房子的话，我们这块做这个把这个名下房子来做抵押的话，这个可以根据你这个房子的这个评估情况，在那个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征信。我们同时针对这个房产抵押类这个经营类贷款，有一款专门这个贷款产品叫云押贷，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这个其中这个期限那块最长可以做到10年，贷款利率最低可以到3左右。这个如果这个客户资质比较好的话，客户利率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0: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河北这边以后会有徽商银行的网点吗？这个去南边太远了。我们咨询一下。好，有请江总来解答一下。
4: 感谢这位网友关注我们徽商银行的一个具体网点设置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在河北这边设置网点的这个网点渠道发展计划。目前离河北比较近呢是在原来的古井，现在的古井大厦，老喷泉对面有一
0: 个
4: 侨城支行，对，您可以到那边去办理业务。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开个对公账户的话，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使用？
0: 好，没问题。好，我们有请冯总给你介绍一下。好，有请朱总。
3: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需要开对公账户的话，我们现在徽商银行呢有一个便利的企业开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有个这一化企业开户服务的政策。在这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你想开户的话，你这个条件符合的话，你那个资质也符合的话，拿到资料之后到我们网点之后开户之后，就基本上当天就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嘛，人民银行是账户核准制，也就是说对于基本账户和临时账户它需要。

0: 通过联防核准之后才能使用。现在呢，联防把这块权力下放了，你到我们河网网点之后，我们进行备案就行了，然后你开户之后呢，就可以境外使用。
1: 哦，台湾的网失了是吧？
0: 嗯，是的，对。
1: 哦，那还挺方便的。
2: 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嗯，没有了。
2: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新卡接受大额转账，卡能正常使用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小嘉宾。好，继续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0: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银行卡开户之后呢，如果是大额资金的话，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开户时那个风险程度来进行一个有个限制。比如说你是或者低风险了或者中高风险了，它每个额度的限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万或者有5万。如果是你金额大资金的话，而且你的风险程度是高的话，你这个当时就不可以使用的，是根据后期我们的这个银行呢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2: 好的。好，继续来关注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小公司想在汇上银行贷款是怎么申请的，怎么进行贷款，是到总行还是分行就可以，有哪些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卢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感谢这位听众关注我们汇上银行。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小企业在我们行，就是我们汇上银行一些我们申请一些贷款业务的时候呀，在我们的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给导播，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户经理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联系。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除了我们优惠政策之外呢，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一个小微企业吧，比如说你是现在是一个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有初创期相应的一个贷款，比如说我们有抵押的一些信用类的贷款给你相应提供。如果您有纳税的一些申报记录，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纳税的一些纳税的一些考量，通过的一些线上产品来给你解决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经营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在各个银行里面业务合作好，特别是跟我们银行合作业务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相应的一个比如说还有同时你也有抵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担保公司的方式，或者通过给你做抵押贷款的方式给你做一些相应的一个融资。融资的渠道还是比较广的，有时候具体的还是看您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匹配。具体可以到我们现场，也我们也可以就是电话联系。
2: 刚刚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需要哪些资料，有哪些手续，大概需要哪些资料呢？
3: 资料手续就是说现在目前资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有些线上的，就是说你扫个码之后就填一下你的相应的一个就是你企业的一个相应情况也可以，就是说如果到线下的申请的话，你提供一些相应的营业执照呀，或者相应的一些你流水所证呀，或者你的一些当时而且我们客户经理还会给你叫你签一些就是查询一些企业征信啊、个人征信啊一些情况，就是大致的。如果这位听众他以前接触过贷款这个一个业务的话，基本我们贷款的一个手续给大家银行基本都是一致的。
2: 对，
3: 就是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
3: 对，
2: 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卢总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诉求，到时候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说，现在很多银行呢都有信用卡，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想问一下汇商银行的信用卡有哪些优惠，该怎么样去办理？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孙总。
0: 好，我们那个整个这个信用卡这个优惠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开卡的时候有些优惠活动，日常这个用卡也有些优惠活动。比如说目前我们办理这个惠民卡这一块，就在这个办卡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50元这个话费福利，同时这个如果绑定这个第三方支付还可以再送这个30元立减金。如果是办理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的话，每月消费达标的话也可以赠送这个爱奇艺这个月度会员。这块如果这个像这个 听众朋友包括这个网友朋友的话，如果对这个观看那个短剧比较需求比较多的话，可以办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另外我们日常那个日常的一些消费卡活动，信用卡这个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一些加油优惠啊，那个像这个每周五十点的时候可以登录我们汇昌银行手机银行这个信用卡这个热门活动这一块，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一分钱抢那个中石油满200元立减20、10或者这个5块的这种优惠券的这个活动。还比如说一些餐饮优惠啊，在我们这个绑定我们的行信用卡，在这个老乡集消费可以享满30元立减10元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日常这个用卡活动还是比较多。可以这个那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汇昌银行信用卡 APP 上面，或者和我们汇昌银行那个信用卡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优惠活动啊，都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那个相继的推出。
2: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嗯，你好。哦，我看那个最近井价变动比较大，想问一下，就你们行可有这个广抛子的黄金产品吗？
2: 嗯，好，我们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5: 啊，这位听众早上好。嗯，感谢你关注汇昌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黄金投资的产品，叫恢复金系列和其他的非投资类的系列。您是想买多少克呢？
4: 嗯，想买那种小一点的5克、10克的 K。
5: 嗯，我们行里有5克、10克，这两类都是有的。然后目前呢，我们是每天的金价是按照基础金价加11元，然后进行购买。购买的方式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通过手机银行在早上的九点和下午3点之间，然后进行购买。但是那个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呢，一经购买现在是不允许撤销这个交易的。
4: 那我后来直接去网点看看吧。
5: 对，就是比如说昨天金价，因为它这个金价是实时变动的，像昨天金价一直维持在930到940之间，就是在基础金价加11元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购买下单过以后，需要大概等5个工作日，然后会邮寄到您指定的地址，或者到网点来购拿都可以。
4: 嗯，我反离网点比较近，回来去网点看看。
5: 好的。
2: 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哦，没有了。
2: 嗯，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呢，说自己的营业执照地址是家里，从事的是网络直播销售工作，想问一下能不能开对公户，因为自己是急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对公户，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0: 啊，这位听众你好。嗯，你说你的这个经营地址在家里对吧？这个是可以的。嗯，对于这个无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或者人员吧，这个初创小微企业，我们是可以是在我们汇昌银行是可以申请开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给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给你可以提供一个简易的基本的开户流程，这样也方便你的开户。啊，
2: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这样的，俺家干生意的，我手上有个几十万用不着，你但也不知道啥要退了，我可有啥好的产品推荐吗？
2: 好，就是有几十万的闲钱意思是吧？
6: 嗯。
2: 我们有请江总给您介绍一下。
6: 现在放活期利息太低了。
2: 嗯。
5: 啊，这位听众早上好啊，就是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推荐给你，就是活期理财的，因为我们这个活期理财呢，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你在工作日的17点之前买进赎回都是可以这个到账的。然后目前呢，近7日的收益大概维持在1.8左右，相对于活期，你存在活期上来讲，这个相对收益会更高一点，所以建议主推您会按活期化理财。如果您确定大概多久不用的话，我们另外还有2周、单周或者是半月、1个月的1个月、3个月的产品，你都可以根据您具体的这个钱的放置时间，然后选择不同的产品。
6: 哦，那我去哪儿都行是吧？可要带啥东西了？
5: 如果您有汇昌银行的卡，可以直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选择。如果没有我们行的这个银行卡，您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就可以办理，去找进大厅找理财经理，然后让他帮您协助您开一张卡，然后那个签约理财就可以了。
6: 好，那我等下去看看，谢谢。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自今年3月4日，郭河魏武大道桥进行封闭，全面启动拆除重建工作，进度也备受市民关注。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目前大桥建设如期推进，预计年底桥墩将高出水面。

0: 我们桥梁的主跨呢设计是132米，边跨的宽度呢是42米。目前呢，我们这个桥梁主跨的这个所有的桩基已经全部完成了。
1: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类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正按工序推进作业。据了解，桥梁主跨一共有4根桥墩，每根桥墩分别由6根群桩组成。
0: 每根桥墩的话呢，下面是6根，直径2米，长度61米的这个桩基，我们目前全部桩基全部完成。这目前桩基位置呢，大概位置在水下10米左右。我们目前正在施工的，就是我们的水下的钢围堰。钢围堰施工之后呢，开挖到水下10米左右，进行我们这个4米的一个撑台，以及我们这个17米的桥墩的施工。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达到这个桥墩出水的一个目的。
1: 作为亳州市重点市政工程，郭河卫武大道桥南起周后街北120米，北至古泉路，线路全长约1.4公里，工程覆盖旧桥拆除、新桥主体建设、配套道路、排水、照明、

0: 师父，弟子实在受不住了，赵默这般夜夜长叹，咱们搬家吧。
1: 此子父母双亡，又逢仕途不顺，咱们多担待点儿，近日别忘了给他再送些安神的汤。
2: 华先生妙手回春，老夫感激不尽，若肯屈就刘府，往来有人伺候，岂不比奔走乡野安稳？
1: 我素来偏爱山野行医，自在惯了，令郎病症已无大碍，今日便告辞。
3: 不过就是看病的，干的就是伺候人的活儿，摆什么清高。
4: 师父为啥看着不开心啊？
3: 师父年轻时曾被举荐笑脸，他推辞不受，一心行医救人，可今日又遭人轻视。他行医半生，救过无数百姓，心中却总难释怀世人对行医者的偏见。
5: 有时我也在想，若长久行医，学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难登大雅之堂？
4: 不要这样说嘛，兄弟，你要支棱起来，别让别人的闲言碎语左右你的心情。

0: 服秦之行，我早有揣摩，今日官员舒展灵动之态，倒是补足了导引之术缺失的神韵。
1: 在这里，在这里。
2: 师父，总算找到你了。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2: 你都五日未回了，我不放心，王大叔他们知道后也要和我一起来找您。
3: 先生，终于找到你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哎呀，我们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先生倒好，在这学猴子玩呢。
0: 诸位为华某奔走山林，华某无以为报。此番在林中观灵源舒展之态，完善五禽器中的元系导引之法，今日便传授给大家。此事名元提，提阳气，升清降浊，双足提肿，双臂缓缓托举，腰脊拔起如春笋破土。此事名元斋，养心益志，缓解失眠，心中藏有烦心事，

0: 二人正结相通，皆是心中执念郁结于心，难以放下。立身之道由自身所为决定，不在于旁人的评价议论。
1: 如今世道纷乱，我一介寒门书生，空有抱负无从施展，不知何去何从。
0: 做你力所能及的事便好。
2: 对，慢慢来，谁不是一边崩溃一边自愈？
3: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4: 哇塞，
2: 果然专注的人自带光芒，这一看赵默还挺帅。
0: 走吧，莫扰了他们。
5: 师父，听说赵默课后还私下教孩子们练元戏呢，他说这是从前辈手里接下来，要传下去。
0: 如此甚好，让孩子们从小习练，可以防治胃病。
5: 师父，您的身体真没事了？
0: 你呢，可曾想通？
5: 嗨，什么贵业建业，我早不往心里去了，跟着师父走，师父乐意做的就是顶好的事儿。
6: 凡恶，你真是马屁精，
5: 你这小鸟竟敢调侃我，看我如何逮住你。
7: 金秋时节，又是一年丰收在望，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眼下乡里的村民们忙完田间

0: 天农活就齐聚广场排练舞琴戏，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喜迎丰收佳节。一大早，赵桥乡的村民夏广志就和邻里乡亲一起练习舞琴戏，大家舒展筋骨，认真排练，为即将到来的丰收节演出抓紧备战。夏广志告诉我们的记者，今年天气好，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
1: 俺家里又拾了怎么地了，今年我种了有花生，有玉米，有红玉，长得都非常好。
0: 丰收的底气也让村民们精气神十足，大家自发参与舞琴戏排练，劳逸结合，乐享丰收时光。
1: 我们想把这个非遗一个是练好，另外一个也想通过这个丰收节向广大的这个群众给展示一下子，让大家都看看我们新农民，不然这个腰包都鼓了，身体也锻炼得更强壮更健康。
2: 能参加这个丰收节吧，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已经就是每天都在彩排排练，地里边的庄稼长得也非常好，呵呵，我们也感到高兴。
0: 这次丰收节不只有赵桥乡的特色舞琴戏展演，其他村民们还准备了各式各样接地气的文艺节目，大家精心编排，全力彩排，将在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轮番登台精彩亮相。
3: 通过舞琴戏这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仅锻炼了村民的身体，更凝聚了人心。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丰收节推出农特产品展销和农事体验活动，真正让老百姓在丰收节里化丰年享实惠。
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两天呢，第16届创青春安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青年企业家博州交流活动在咱们博州举行。9月15号下午，大赛决赛开赛，从全省筛选出来的96个优质创业项目展开决赛较量。在古井年份沅江主题酒店内，决赛分组评审正式拉开。这96个项目都是各地一路比拼选拔出来的，为了打分公平公正，答辩采取闭门模式，不对外公开，选手分组轮番上场推介自己的创业点子，覆盖大健康、中医药、现代农业、数字科技等多个赛道。
4: 我是做农产品关键核心技术赛道的，然后这次来到亳州，就是因为亳州中草药之都，有很多的产业基础，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寻求合作的可能。
0: 很多选手都是外地过来的创业者，对他们来说，参赛不单单是为了拿奖，更是实地了解亳州、对接资源的好机会。
5: 以前听说亳州的中医药非常的强大，这次我亲自来到实地走访，并且能够接触到投资人，拥有更多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合作机会，感觉这场收获非常的大。
6: 把这场大赛放在亳州，不光是给年轻人搭个比赛的舞台，借着这个机会，让全省的创业青年走进亳州，实地看看咱们的中医药白酒产业，后面我们还会组织大家逛药企，参观古井集团，多了解亳州的创业环境，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好项目、年轻人来亳州发展。
0: 新学期学校的直饮水卫生达标吗？日前，市卫生监管部门正在开展第三季度直饮水机专项抽检，其中涉及部分校园守护市民饮水安全。上午9点左右，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乔城中学。乔城中学在各年级内安装了直饮机，检测人员随机选取末端直饮水班级开展抽样检测。作为校园供水管道的出水末端点位，末端直饮水呢更能够真实直观地反映整套供水系统的日常水质状况，结果更具参考性。现场检测人员严格按照卫生检测标准取水，封存样本，全程规范操作，确保检测数据精准可靠。
7: 经过现场检测，咱的 pH 和浑浊度都是合格的。
0: 在夏侯小学，执法人员发现校园内的两台直饮水机没有公示直饮水机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西氯辛卫生许可批件、维护人员健康证、卫生巡查记录、氯辛更换记录等资料。现场联系经营者，要求其尽快提供，并督促校方立即整改进行公示。
8: 暑期校园直饮水设备长期停用，管网静置，易滋生细菌、堆积杂质， 新学期呢，我们将随机抽检亳州市区及涡阳县的25台直饮水设备，其中包含部分学校。我们现场将采集水样，重点检测水质的 pH、浑浊度、微生物等关键卫生指标。发现问题呢，会要求它立即整改，杜绝饮水卫生安全隐患。后期呢，我们将在新闻媒体公示检测结果，请大家及时关注。
0: 目前虽然已经立秋，但是气温呢还是偏高，疾控部门也提醒取水户尽早饮用。
8: 市民在取用小区直饮水时呢，还是要优先查看饮用水周边的环境卫生与公示的证照，然后滤芯更换记录，尽量选用食品级储水器具，水桶呢要勤清洗，定期消毒，不要长时间存水，避免水体久放变质。取水后尽早饮用，最好煮沸使用。
0: 很多人平时排尿后不会留意小便的颜色，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提醒，尿液是人体代谢的晴雨表，泌尿系统的很多问题都会通过尿液颜色提前表现出来。看似普通的尿液颜色变化，其实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如何精准区分正常色差和危险信号？记者咨询了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专业医生。
9: 健康的尿液是淡黄色、清亮透明的，晨起尿色偏黄、喝水少导致的颜色加深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补水后就能改善，市民不用紧张。但是如果小便出现了明显的异常颜色，就要提高警惕，出现洗肉水、鲜红色尿液、排除火龙果、药物等以外因素之后，多提示尿路结石、尿路感染、泌尿系肿瘤、黏膜损伤、乳白色混色尿液多为泌尿系统重度感染，浓茶色、酱油色尿液属于高危信号，说明尿路可能存在损伤或者梗阻，一定要及时就诊检查。
0: 据王旭医生介绍，久坐不动、长期憋尿、饮水不规律是诱发泌尿系统病的主要生活诱因，也是很多年轻人高发结石、尿路感染的重要原因。
9: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泌尿系问题都是和喝水少、久坐、爱憋尿有关，建议市民每天规律饮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尽量不要憋尿。大家平时上完厕所可以简单的观察一下尿液的颜色，偶尔一次异常不用焦虑，但是如果连续2-3天颜色不正常，或者伴有腰痛、尿痛、尿频等不适，建议及时到泌尿外科做尿常规和超声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避免小病拖重。
0: 近日，亳州广播电视台特邀市中医院专业理疗医师走进亳州广播电视台展开义诊活动，为广电职工提供中医特色理疗服务。上午9:30，义诊现场也有不少职工前来咨询，来自市中医院的医师们耐心询问职工身体状况，逐一进行把脉问诊，并结合新闻采编人员久坐、熬夜、用眼多、肩颈腰椎易疲劳等职业特点，提供针灸、耳穴压豆等中医理疗服务，同时给出日常调理和保健建议。
10: 平时工作节奏快，经常坐在电脑前，颈椎和肩膀都不太舒服，今天在台里就能让中医院的医生来把脉做理疗，我感觉既方便又贴心，感觉收获很大。
11: 我平时睡眠不大好，刚才医生给我做了这个耳穴压豆，然后又教了一些办法，我觉得怪实用了，我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12: 我们这次来呢，是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针灸了、耳穴了，或者一些把脉这些啥呢中医特色的东西来带过来，来帮助大家来缓解缓解，例如一些颈肩腰腿疼嘞、失眠嘞，等这些不适。是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也提醒大家呢，在工作之余要劳逸结合，要运动和休息，要养这个好的习惯。
13: 我们前期和市中医院对接，结合广电职工职业特点，安排了中医特色义诊。今后呢，工会还会继续聚焦职工需求，把更多暖心服务送到大家身边。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很多司机都懂，但仍是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近日交警夜查酒驾，当场查获了一名醉驾司机。 晚上九点左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汤王大道与耀都路开展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统一行动时，发现一辆黑色车辆驾驶员有酒驾的嫌疑。
14: 你喝多少酒啊？
15: 一杯啤酒。
12: 我们将驾驶员对驾驶员进行了这个酒精的这个体内酒精的检含量的检测，发现驾驶员高某呢，这个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血液的是170多毫克，也达到这醉酒驾驶的标准。
14: 好了啊，多少？
16: 你
14: 达到80以上了，无论你是否有异议呢，我们都要对你进行抽血检测。
0: 随后，交警带驾驶员高某进行抽血鉴定。
12: 高某的这个最终这个血液检测结果呢，达到每百毫升血液是171毫克，已经达到这个醉酒驾驶的这个标准。我们将对其这个驾驶证进行吊销，并且呢5年内把它重新考取。下一步呢，针对这个高某是涉嫌这个危险驾驶罪呢，我们将进一步的这个立案并移送起诉。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政风行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政风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说，
1: 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2: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3: 喂，囊妹啊。
4: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7: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8: 哦，有多爱？
7: 爱爱，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8: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简单介绍，他留言说卫武广场不能摆摊了吗？您说卫武广场的哪个位置是之前规划好的区域吗？如果说没有规划好，那之前能在那儿摆摊可能也不是就是违规啊，就是可能是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现在可能进行了相应的管理。但是如果说是规划好的，原来就是可以在这儿摆摊的，那我们可以帮您问。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家在乔城区古井镇，家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那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说的都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我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他我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对，现在也挺好的吧。
1: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2: 对对对对。
1: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基本上可以吧。
1: 行，好，乔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咱们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嗯，好好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
0: 当兵的历史啊，这位网友说，公积金提取9.20实施了吗？您说的这个9.20是9月20号实施？还是说9.20是它某一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号呢？您可以说再详细一点啊，我可以帮您再了解一下。之前啊，咱们亳州只要有新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变化啊，都会在我们公众号哈进行这个发布的。您这样，您留详细一点，或者说您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最关心的是哪一个提取方案，您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帮您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联通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反映，一直都没有人来看，请帮助。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免费更换一个
1: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2: 对。
1: 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2: 对，是。
1: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2: 对。
1: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满意。
1: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2: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怎么申请更改名字？那是这位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3: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又问呢，他不回电话，他们线下不回电话，他也不回。
1: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3: 啊，我去了，我就到那个他打你他的人头问我咋办咋办，办好了已经。
1: 是当时办好的吗？
3: 当时他给我说的，我回来拿东西拿证件。
1: 行行，现在办好了。
3: 现在办好了。
1: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办理满意，他们这边住宿还不错。不是。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晚秋先生，他说上次国土局做客直播间那位女士的事儿办结了吗？一直在关注。您说的是具体是什么事儿呢？您一直在关注国土局，国土局现在叫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您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您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我们帮您向国土资源部门，也就是现在的自然资源部门帮您进行转办。好。

0: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环新村王路口与水厂交叉口能否安装一个天网摄像头，因为在此处经常有附近村民的农作物被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是塘岭派出所联系的。
1: 啊，怎么跟您说的？
2: 他说的是那个地点10年都没人报案，那我都一家就是我父被砍了的那，但是人家那边的庄稼经常的就被盗啥东西的，因为他那边都是农村人，人家也没法子了。我是市里边的，我经常去锻炼，人家都提议就是让你们那个反映反映，俺这个地点装个监控，就是说这一块的农作物不被盗。另外呢，他那就是那一块的人治安也不好，有的时间没有监控，人家女人都不敢下地，所以就是呼吁就是看咱政府哪个部门关注这一块，叫那个给安个监控。那个地点是外环新村，也就是时装大队后往跟水厂交叉口，还有那个路口的这个路灯，它这个前后的路灯都亮，就它那个路灯不亮，给它反映多少回它都不接那个灯。那个灯它是在这个后往的路口跟那个水厂交叉口那一块，所以我都是呼吁咱电视台看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可能叫那个路灯给他弄命，然后给他那个路口安个监控。
1: 啊，当时他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
2: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你说这个事儿，他说的又是这个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的，咱不是有钱没有钱的事儿，这个治安哪个乱，你可哪个安个监控。也起到震慑的作用。
1: 刘先生，刚才您提到有的女性她不敢下地，她们是在怕什么呢？
2: 治安乱哟。
1: 是有发、
2: 就是、
1: 发生过相关的案件还是？
2: 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件，俺经常的俺上道口里去溜，人家有的下他那个地，有的地头型都站在那里，有的都龙女的，人家都吓着哇哇叫，人都不敢下地。
1: 那派出所跟您联系的时候说，那个路口很长时间没有人报警。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人报警啊？
2: 没有人报警，人家因为啥？人家都是农村的老妇女，人家感觉这是一个丢人的事儿。
1: 那这个是维护权益的事情，而且要惩治不法分子的事儿。
2: 麻烦这个栏目组来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子，因为他这个后往到前往那一段路得有1公里，灯几乎都明，就这个后往路口不明，另外这个治安非常的乱。呼吁咱那个相关部门能给他安一个监控，起到震慑的作用。
1: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刘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回复呢。我们等他们回复，看他们怎么说，好吧？
2: 好，好，好，谢谢哈。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哈。
0: 晚秋先生说关闭评论那次。您这是说的到底是哪一件事儿？您说事儿，说关闭评论那件事儿。关闭评论，您可能是您记错了。我们直播间，不关评论，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一期，应该是我主持的啊。当时嘉宾在线上，应该没有这个事儿。您不要张口就来，您可以说您想关注什么事儿 啊，您可以在下面进行留言啊。如果说有其他问题，你也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3: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我们的节目是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的视频直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上线单位的答复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税务方面的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咨询，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行税额啊，进项税额怎么抵扣呢？来关注一下税务局嘉宾的回复。根据财务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财政部财务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自2026年1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从按照简易计税法依照 3% 征收率啊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9%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取得啊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可按 9%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农产品虚拟抵扣的加计扣除增值税优惠政策停止执行。

2026年买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有什么优惠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答复啊。根据财务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2025年第17号，2026至2027年购置符合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税率呢就是 5%， 单车减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纯电动、插电混动啊含增程、燃料电池汽车均纳入范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日期判定享受资格，个人与企业购车同等享受，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均可申报缴税，支持一站式上牌办税。

0: 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那个油盐店干啥事？
0: 啊？
1: 这个主任咱干啥事？
0: 啊，这位先生，您是不是用免提通话呀？
1: 啊，是的。
0: 啊，免提通话可能您声音大了，它的那个收音质量就不好了。您把免提关掉，直接用听筒和我交流，好吧？
1: 啊，那我也听
0: 啊。啊，您按一下，对，您按一下，把免提关掉。
1: 啊，啊，这都挂不断。
0: 啊，那您现在您说一下试试。
1: 这个啥，这个油盐店里，这质量，这个信号多差的很，这个天都洗的可难了。
0: 哦，有线电视信号差是吧？
1: 啊，对对，
0: 您的有线电视是带机顶盒吗？
1: 啊，在这个车辆上面那个是两个四方的。
0: 啊，有机顶盒是吧？
1: 啊
0: 啊，行，您是在哪个县区？
1: 啊，我的这个在那个桥城区的肥河镇。
0: 啊，桥城区肥河镇，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到时候让工作人员跟您再联系，好吧？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1: 一天我一天来了，再找找我，他我有烟电视，我找不着，我找不好。你看
0: 啊，
1: 有烟电视，我找不着我。
0: 那有线电视，您看的这有线电视是中国广电的吗？
1: 啊，是的。
0: 就是原来安广网络的，对吧？
1: 啊，这不是网络，不是
0: 啊。
1: 就是在咱县里不给我家里那的。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他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是原来的安广网络吗？
1: 嗯，不是网，没给。
0: 哦，我知道，这是公司的名字。我说的是公司的名字，就是现在的中国广电。
1: 我给找不着来。
0: 行。那您的这个有线电视是在哪里办呢？是在镇上吗？
1: 在肥河呀。
0: 就在肥河镇上是吧？
1: 啊啊，
0: 对。哦，行行，他说马上倒闭了。如果说是中国广电，那这个是不可能。可能啊，您所说他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原来就是有几个乡镇还是属于他们自己有些人自己经营的这个有线电视，他从这个中国广电也好，或者是其他渠道也好，转来的这个有线电视信号。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是这种情况哈，我们先帮您向文旅部门先转办啊。为什么转到文旅部门呢？因为中国广电啊，它是通过文旅部门一块来上线，跟着文旅部门一块来上线，我们帮您转办到他们那儿，好吧？
1: 啊，
0: 哎，行，行行行，好的，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吗？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有关税务方面的问题哈。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他说他是一位小规模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自己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了规定标准，那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应该如何确定呢？来关注一下税务部门嘉宾的回复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五条规定，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在超过规定标准的次月申报纳税期限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根据公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号。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超过规定标准后，应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对季度内销售额按月拆分，以确定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具体月份。

0: 税务部门嘉宾也举例说明哈，按季申报的批发零售业小规模纳税人，比如说叫 F 啊，2026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合计是400万元，2026年十月销售额为20万元，那2026年11月销售额为100万元，2026年12月销售额为10万元，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在2026年11月超过规定标准。根据规定呢， F 啊应该在2026年12月申报期内啊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F 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是2026年11月1号。F 应在2026年12月申报期内办理2026年11月税款所属期的一般纳税人申报。在2027年1月申报期内办理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的小规模纳税人申报和2026年12月税款所属期的一般纳税人申报。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着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税务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还有税务部门嘉宾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2026年二手车交易增值税政策是什么？个人卖车要交税吗？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二手车交易增值税现行优惠政策啊，根据这个政策呢，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收购的二手车减按0.5%征收增值税，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二手车免征增值税，交易时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办理过户，经销企业申报享受优惠，个人无需申报，缴税，一站式办理过户和涉税手续。

企业兼营不同税率业务，增值税如何核算申报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征收率的项目啊，应当分别核算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这也列出了一些常见的错误哈，混合核算导致税率适用错误，未分开填报导致多缴税，企业需按照业务类型分别记账，分别开票，申报时对应税率栏进行填报啊，确保核算准确。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5: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6: 解出来了没有？
7: 嗯，真相只有一个。
8: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六集，
16: 孙佳宇指了指卧室，示意叶珂进去看。一进卧室，叶珂就知道孙佳宇为什么说不太对劲了。此时的赵凌云跪在地上，头搁在了墙角的保险柜上，支撑着身体不倒下。然而此时他身上一丝不挂，在裸露的后背上是遍布的伤痕，那些伤痕还很新鲜，是不久前留下的。叶珂莫名其妙地想到了这个刑罚，现代人一提这个，首先想到的是新加坡。的确，这种刑罚直到现在还在新加坡存在着，但其实早在中国的西汉，这种刑罚就已经正式存在了。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从刑，不那么严重，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酷刑，残酷到可以把人活活打死。
17: 鞭子抽的，除了这些暂时没看到明显致命的外伤，体表也看不出中毒的迹象，我的初步判断是神经性休克，活活疼死的。
18: 啊，鞭刑吗？
17: 不是鞭刑，鞭刑有明确的规定，只能抽打臀部，这种更像是泄愤。而且 你看这个琥珀里那个小女孩的照片，你不觉得很像吗？
18: 你的意思这是复仇？
17: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可以肯定的是，赵凌云的死绝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死亡时间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8点半之间。
19: 头儿，现场有可疑的足迹和指纹痕迹。
18: 啊，有匹配价值吗？
19: 没有，那个人戴了手套和鞋套。
18: 把尸体带回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把那个保险柜也弄回去做微量物证鉴定。
19: 做那个干嘛？
18: 我们现在只是推测赵凌云和那个小女孩有关，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你们看，这屋子里除了这个保险柜，就没有别的地方能放下那个盒子了。
19: 那可不一定，随便放哪儿都行吧。
18: 这话要是你孙姐说就算了，可你是很简呀。第一，你别忘了赵凌云有个钟点工，他随时可能发现盒子里的秘密。第二，那东西不轻，如果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肯定不能经常移动，那个地方会留下明显的痕迹。最直接的就是灰尘，这么短的时间不管怎么打扫，痕迹都不可能完全清除。你看到了吗？至少我没看到。说到钟点工，少爷，你们查没查过那个钟点工啊？
16: 他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假设赵凌云和琥珀里的小女孩没有关系，而这从前期的 DNA 鉴定上来看极有可能，那么赵凌云的遇害恐怕就要和他的财物有着直接的关系了。此时林和从外屋走了进来。
20: 啊，查过了，狐狸，35岁，小学文化，在家政公司上班。3年前赵凌云搬到这里的时候就开始做他的钟点工了。
18: 这么短的时间就查到了？
20: 这个嘛，那个报案的就是狐狸。
18: 嗯，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16: 叶珂见到狐狸的时候，这个留着一头精干短发的女人正坐在小区保卫室里瑟瑟发抖。看到这个女人，不知怎么的，叶珂竟涌上了一股熟悉的感觉。
18: 狐狸，这是人。5年前父母去世，到本市打工，单身。因为文化水平较低，所以从事不了需要文凭的工作，也就是家政服务。除了赵凌云家外，同时还在别人家做钟点工，是这样吧？能再重复一遍你发现赵凌云死亡的经过吗？
16: 叶珂不带任何感情地问道。狐狸眼中的恐惧更加浓郁了，牙齿不由自主地撞击着，发出了哒哒的声音。
18: 你不用紧张，林和，给胡小姐拿一杯热水来。
21: 啊，不用了，我是2点多发现赵老师去世的。2点多的时候，我到赵老师家楼下买了菜，才上了楼的。开门进去的时候，就见到赵老师那样了，然后我就报了案。
18: 之前你有没有发现赵凌云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21: 异常？我不知道，我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他的。其实我一共也就见过他几次面，就是开始做他家钟点工的时候，后来几乎就没见过了。
18: 不怎么见面？他算是你老板吧？你们怎么会不经常见面呢？
21: 赵老师一般都不在家的，具体他干什么去我也不知道。到发工资日子的时候，他就把钱留在外面，我直接拿走就行了。他有什么交代也就是通过电话告诉我的，我要是有事来不了也是提前给他打电话。
18: 那20号的时候你也正常来了吗？
21: 正常来的呀。
18: 那那天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你仔细想想，只要是你觉得不对的地方都可以说。
21: 不对的地方啊，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来的时候，赵老师的床上他没铺床单，我以为他是要换洗的，可是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换下来的床单。
18: 林和，都记下来了吗？
20: 记下来了。
16: 林和应了一声，嘴角也掩饰不出的露出了一抹笑意。关于那具琥珀铜尸就是从这儿拿走的，又多了一条佐证。
18: 吴小姐，你继续。之后赵凌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表现？
21: 这么一说的话倒还真有。 就20号那天晚上，我打电话问赵老师床单的事儿，赵老师说那床单坏了，他自己扔掉了，然后他告诉我第二天，也就是21号不用过来了，说他有别的事儿要办。
16: 叶柯皱皱眉，这似乎没什么奇怪的地方，但既然狐狸认为这不正常，就一定有什么特殊原因。他询问似的看着狐狸，等他说下去。
21: 这种情况很少见的，我上班到现在一共也没有过几次，这应该是第三次让我暂时不用过来的。
0: 这屋子里的东西你都熟悉吧？最近这里有没有丢过什么东西？你看看这个盒子是不是这里的？
21: 没见过这个。这个是赵老师的吗？
0: 现在还不确定。你确认这里没丢东西吗？
21: 没有。
0: 好，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你是下午2点过来的，之前你在什么地方？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21: 8点？我在路上，我上午还有另外一家的工作，早上7点多我还和那家的人通过电话确认了一下，那家是让我9点半左右到，我是8点出的门，到那边大概得1个半小时。
16: 叶柯猛地皱皱眉，狐狸说的似乎有些太多了，给他一种急于和这件事撇开关系的感觉，但旋即他又明白了，谁都不愿意摊上这种事儿。
0: 胡小姐，能把那家的电话告诉我吗？放心，不会耽误你的工作，但是核实您提供的线索是我们的工作。
21: 好吧。
0: 胡小姐，非常感谢你提供的线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事儿去麻烦您，希望你别见怪。今天就这样，我待会儿安排人送你回去，还有什么事情吗？
21: 我这个月的工钱张老师还没给我，这个，警官，我挣的不多，要不您看
0: 这件事情你和他的家人处理吧，我们警方没有权利擅自处理他的财产。
20: 大姐，这事儿我建议你去找一下安排你到这里的家政公司。
16: 林和把笔录递给狐狸签字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叶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知道自己这个徒弟又犯了恻隐之心。他的母亲，一个快60岁的人，还在家政做保洁，对于那些弱势群体，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关照着。送走了狐狸，林和也有些忐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20: 师父，
0: 少说话多做事儿。对了，少爷，交给你个任务，既然你这么关心他，就去盯住那个狐狸。
20: 啊？盯住他？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太对劲。他的不在场证明好像是早就编好的，我刚开个头他就全背出来了。你不觉得这件事上他的逻辑太清晰了吗？一个人一旦在我们没有追

0: 问的情况下就说得特别详细，那就肯定有问题。而且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怕成那样，说不过去。
1: 师父啊，你都快得疑心病了吧？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像咱们没事就遇到凶杀案的？不害怕才奇怪呢。
2: 他一到家就拉上了窗帘，拨通了一个号码。
3: 喂，我按照你教我的都跟他们说了，这样就行了吗？
4: 这样做就行了。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4: 你先别急，你现在到窗边看看下面是不是有警察，很好认，和别人不一样那个就是。
2: 他走到窗边，将窗帘拉开了一条缝隙，心骤然缩紧。楼下长椅上坐着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看得正认真，看起来伪装得不错，但在他的面前这种伪装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不久前他们见过。
3: 确实是有一个，好像是那个叫林和的警察，是不是被他们发现了？
4: 你放心，要是真发现了什么早就冲上来抓人了，他们现在呀只是怀疑
3: 啊。怀疑？那你设计的应该没有让他们怀疑的地方呀。
4: 当然有，不过你放心，我是故意留下这个漏洞的，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我已经抹除了所有的痕迹。
3: 可是我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呀？他们要是一直盯着我呢？
4: 他们当然会一直盯着你，你现在可是唯一的突破口啊。
3: 那怎么办呀？不行， 我们不能再联系了，要不我再买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吧。
4: 没事，不用了，他们早晚会查到我这里的，你突然换一个电话跟我联系，那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我觉得现在这些陷阱已经足够用了，而且我还有后手，你一切和以前一样就行了，用不了多久这件事情就会不了了之的。他们调查到了什么地方，我有办法知道，我会随机应变的。我们需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会找个地方安顿好的。
3: 我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只要能报仇，就算他们真把我抓起来也无所谓了。我只想让他有个好的归宿。那孩子，
4: 狐狸，别哭了，交给我吧，再过几天我就能从牢笼里把他放出来，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三个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2: 刑警队的会议室里，侦查员略带疲惫地汇报了调查回来的一些基本资料，神色有些尴尬。从案发到现在，他有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去调查，却只带回了这些无关痛痒的线索。然而他也仅仅有着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1: 赵凌云，凌云树脂工艺品厂的董事长，五年前退休后又干了两年，三年前正式退休，搬到了现住所。
0: 不太对劲呀，他身体怎么样？
1: 没什么问题。
0: 那为什么会在退休之后又干了两年就彻底放手了？这个企业是家族的企业吧？
1: 算是吧，几个股东全是他的近亲。至于退休这件事，公司的人说了，他们也不太清楚具体的原因。有人猜测是起初不放心现在管事的人，所以待了两年才正式退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被人逼宫。
0: 逼宫？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可是很少有退休的说法。不过为什么会被逼宫呢？和眼下这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1: 这个也不太清楚，时间太短了，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来不及查。
0: 好，继续查这条线，回头我和你们一起去查。
5: 叶队长，我这里有份资料，可能有点帮助。
2: 坐在会议室角落里的一个年轻女警突然举手说道。叶珂看向这个女警，愣了一下，认出她是档案室的管理员林佳。但认出这个人之后，她更加惊讶，不明白档案室的人怎么会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专案会。
0: 哎，林佳，你怎么来了？
5: 是张局让我来的，我正在办手续，要调到你们刑警队来，张局已经同意了。是这样的，叶队长， 我查到的档案显示，赵凌云在退休后就出售了自己持有的股权，名下的一栋别墅也在挂牌出售。据说因为他没有继承人，所以他就全部变现了。这部分钱他用来捐助希望工程，这几年捐助了不少，但是比较低调，没有对外宣传过。
0: 哦，这样啊。对了，让你们拿一部分琥珀的样本去匹配，有结果了吗？
2: 见叶珂对自己的话不上心，林佳有些气恼，他还要说话，叶珂却已经转移了话题。侦查员听到叶珂的话，摇了摇头。
1: 他们公司的人看了我们带过去的样本，说有些年头了，大概在15年到20年左右，公司里没有那时候的样本可以进行比对的。
6: 微量物证的鉴定已经有结果了，可以证实那个盒子就是放在赵凌云的保险柜里的。尸检还在进行，具体结论要稍晚一点才能出来。叶珂，没什么指示的话，我就回去继续尸检了。尸体有古怪，按道理说他被人打成那样，那种痛苦会让他嚎叫的，但是周围的邻居没有人听到过，我也没有发现他有被人堵住嘴巴的痕迹。伤口的生活反应比较明显，我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认是不是死后形成的。
2: 说完，孙佳宇就离开了会议室。对于孙佳宇这种近乎无理的举动，会议室里的人却无动于衷。那可是刑警队长叶珂的老婆，某种程度上他的地位还在叶珂之上，谁没事会去找这个麻烦？叶珂更是清楚，他没说结果，那就是还没结果，只能耐心等着。要是催急了，他倒不能顺手把他也解剖了，但是凭借对人体结构的熟悉，让他承受一点儿难以想象的磨难还是很容易的。而开会到现在，他一直没问尸检的情况，孙佳宇已经不太满意了。要知道他可是专程从解剖台上下来开会的，而叶珂却忽略了这件事。可是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除了终于确认赵凌云和那具琥珀以及琥珀里的尸体有关，而这个有关也仅仅是他曾经保存过这个东西，案件的调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赵凌云为什么要保存这具琥珀，而且是如此小心翼翼的琥珀？很多人都有收藏琥珀的习惯，上了些年头，里面包裹着虫子尸体的琥珀更是天价。这具琥珀里包的东西更是奇特，可是这又不是真的琥珀，而只是人工的树脂工艺品而已。难道说这具琥珀就是他动手制作的，而恰恰是因为这件事他才会被逼宫退位吗？叶珂心头一动，想到一件事，在赵凌云看来，重要的不是琥珀，而是这具尸体。下一刻，他的眉头再次紧皱在一起。孙佳宇已经鉴定过，这具尸体和赵凌云并没有血缘关系。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能让赵凌云如此重视？
7: 林老师那边还没有结果吗？
1: 暂时还没有，我们刚送过去没多久。
7: 让他抓紧时间，这案子的突破口就在这里。
1: 好，我会通知他。
2: 小女孩裸露在外的伤痕和赵凌云身上的伤痕有着高度的相似，她冒出了一个古怪的想法。赵凌云的死是因为复仇，复仇的原因则是赵凌云正是用这种手法杀害了女孩。通常采用这种复仇方式的一般是血亲复仇。至此，调查女孩的身份就变得尤为重要，可在眼下这也是最不可能的一件事。叶珂压下心中的焦躁，问道，
7: 狐狸那边有什么问题吗？
1: 核实过了，他早晨的时候的确用家里的电话和雇主联系过，我还特意实测了一下他家到雇主那家的距离，坐公交车的话要绕一个大圈，的确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但是打车的话却用不了那么久，也就是20多分钟。 不过我调查过，他那天是坐公交车走的，两边的摄像头都有记录。
7: 好，告诉少爷，盯住了狐狸，另外再安排一个人配合他。
1: 嗯，这是为什么？
7: 很简单，这个狐狸有问题，他明明有手机，却还是用家里的固定电话和雇主联系，现在还有几个打固定电话的。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1: 但是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啊。
7: 不，这里面还有我们没查到的东西，所以你们继续查，沿途各个监控点都要查。
1: 好。
2: 侦查员应了一声坐了下来，从狐狸家到雇主家沿途30多个站点，摄像头几百个，一个一个查下来，不知道要查到什么时候。但是这就是警察的工作，不管多麻烦都得查。现在他无比渴望电影里那种监控系统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早日实现。
7: 对了，再通知少爷，想办法弄到狐狸的 DNA 检材，核实一下他和女孩的关系。好了，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对于赵凌云搬家这件事你们有什么想法？林家刚刚说赵凌云原本是住在别墅里的吧？
1: 我觉得入不敷出吧，离开工作岗位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退休金本来也没几个，换个地方住并不奇怪。
7: 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赵凌云就算失去了经济来源，但别忘了他还有积蓄，而且他还出售了手里的股权，这可是一笔巨额财富。
5: 没错，根据估值，他手里的股权当时的价值将近5000万。
2: 林家带着兴奋补充道。叶柯看了一眼这个女警，对她过头的激动有点难以理解。
5: 叶大队，我的意思是他手里的财富至少有8000多万，他捐助的希望工程都是100万计的。
7: 我知道，这里是他的汇款单，每次汇款的金额都是10万，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了15年，每个月都有汇款。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巨额的财富根本难以支撑。
1: 讲道理的话，那也支撑不了多久吧，这一年就是100多万，15年就是将近2000多万。
7: 看来你也想到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2: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解出来了没有？
1: 真相只有一个。
3: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集。
2: 我知道，这里是他的汇款单，每次汇款的金额都是10万，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了15年，每个月都有汇款。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巨额的财富根本难以支撑。
8: 讲道理的话，那也支撑不了多久吧，这一年就是100多万，15年就是将近2000多万。
2: 看来你也想到了，和他所持有的财富相比，这些占据的份额不大，而且他还聘请了钟点工。据我所知，这个钟点工的工资也不低。他没有子女，也没有老人，其实就是独自生活。搬到这个地方来，完全没有意义。
8: 这确实是个疑点。叶队长，那你的意思是？
2: 查。我总觉得，他搬家和那个琥珀，和那个女孩都有关系。还有一件事。根据狐狸的回忆，赵凌云每天都不在家，他到底去什么地方了？有调查过吗？
8: 正在查，不过结果不是很理想，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的线索。
2: 那就继续查。
8: 好，
2: 通知林老师，抓紧把那个小女孩弄出来。通知少爷，盯紧了狐狸，对他当天的行踪抓紧核实，尽快查出赵凌云每天都在干什么和为什么搬家。这个我去做。对了，这些汇款单还没有结果吗？
8: 暂时还没有来得及去查，不过手续已经办好了，明天就能出结果。
10: 第二天一早，叶珂刚到办公室，就看到林和正窝在沙发里鼾声如雷。他本来没打算叫醒的，可林和却察觉到了叶珂的到来，睁开眼睛，有些含糊地说道：“
11: 师傅，

0: 拿到了。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去拿那个狐狸的 DNA 检材吗？我拿到了，已经送到鉴定那边去了。
1: 干得不错，少爷，给你放一天假，回家去好好睡一觉。
0: 师傅，我觉得狐狸和这件事儿没关系，我有证据。师傅，这个 DNA 检材就是他主动给我的。
1: 啊？主动给你的？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当林和接到叶柯的指示以后，尽管对叶柯的决定有诸多不解，但服从的天性让他只是在心里质疑了一下，行动上他已经开始策划怎么才能秘密取得狐狸的 DNA 检材了。这种事必须秘密进行，他原本想潜入狐狸家里随便拿点什么东西走，但狐狸接受讯问后精神状态很不好，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一步都没出去，这让他的潜入计划有些破产。运气总会光顾有准备的人，今天早上狐狸终于出了门，尽管他只是把一袋垃圾放到了门口又回到了屋里，不过林和却从垃圾袋里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是血，只不过这血是粘在用过的卫生巾上的。强忍着不适，林和把卫生巾放到了物证袋里，就在这时候门却打开了，只穿着睡衣的狐狸站在门边，一脸讥笑着看着林和。那一瞬间，林和就像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3: 哎，不是，没必要这么麻烦吧？不就是想要一点血做什么鉴定吗？给你就是了。
0: 胡小姐，你知道，这是我们的程序，为了彻底排除你的嫌疑，你能配合我们是最好的。
3: 哼，要是我不配合，你们就会像这样偷偷摸摸的来了是吧？还等什么呢？
2: 林和浑浑噩噩地取了狐狸的血，眼看他走回房间摔上房门，这才忙不迭地回到了局里。
1: 哟，有点意思，所以他是有恃无恐，觉得我们根本就查不出什么来。
0: 师傅，这要是换了一般人会这么配合我们吗？
1: 可狐狸绝不是一般人，他前后的变化太快了，前一天我们问话的时候他还是一副胆小如鼠的样子，怎么才隔了一天他整个人就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了呢？
0: 哎，这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性格发生点扭曲不奇怪吧？再说了，人家肯定觉得咱们警察不干正事儿，放着凶手不去抓，却盯着人家好心报案的，不生气才奇怪吧？
1: 不管怎么说，你们给我盯好他，再安排人去查查他平时的为人怎么样，我还有别的事要办。
0: 哎，我跟你一起去吧，师傅。
1: 你的任务是盯着狐狸。
0: 嘿嘿，师傅，你傻了吧？我都被发现了，还怎么盯他呀？
1: 哦，也是，换个他不认识的人，你跟着我吧。
2: 狐狸再次拨通了那个电话，沉声说道：
4: 喂，他们果然来密取我的样本了，按照你说的我已经给他们了。
5: 那是一定的，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凑到一起了，他们肯定想到了是复仇，那就一定会确认关系。不过你给了他们除了血液之外没有别的了吧？
4: 我是按照你说的来的，除了血我没给他们任何东西。
5: 嗯，好，这样就没问题了，他们查不到任何东西的，就算再怎么怀疑，他们最后也只是放弃这条线索，接下来该我做点准备了。
4: 他们会去查你？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查到你的身上，这样太危险了。
5: 他们肯定会查到我身上的，这个算是给他们一个小礼物吧，要不是他们，我们还接不回小飞呢。
4: 可是，要不我去自首吧？
5: 冷静点，狐狸，千万别去。现在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在进行，他们什么也查不到。如果你去自首，就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而且你也别小瞧那帮人，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很厉害。原本我的计划里，他们调查你都是小概率事件， 可那个人是个难缠的对手，你一旦自首，我们两个人就谁也保不住了。
4: 那现在该怎么办？
5: 和以前一样，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他们才拿你没办法。
4: 那，哎，好吧。不过，一旦真的扛不住了，我就要去自首。
5: 千万别，自首是最糟糕的办法。
4: 好吧，那我明白了。
2: 狐狸咬咬牙，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上午十点，凌云树脂工艺品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林和和叶珂坐在沙发上，企业的现任掌门人赵凌天坐在他对面，唉声叹气。赵凌天只有40多岁，是赵凌云的叔伯弟弟，本来在国外上大学，有了自己的事业，可是5年前突然被叫了回来，开始承担起家族企业掌门人的使命。对于这个赵凌天，叶珂说不上熟悉，但也有所耳闻。他所学的专业和企业管理丝毫不搭边，而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靠画画为生的人。只不过他的画在艺术界并不是特别声名显赫，反而在法医界颇受人关注。孙佳宇就不止一次说过，赵凌天的画有一种精确到极致的笔触，而他选择的道路竟然是人体结构画，或许人体解剖学的讲台才是更适合发挥的地方。
6: 我那个大哥呀，是主动退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呢，就把我叫了回来，让我接替他的位置。其实我并不适合干这个，可他呢就认准了我。你们不知道，现在喊着让我退位的大有人在，有几个呢现在正秘密地筹措资金收购股权呢。这在大哥在的时候，那可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儿。
7: 可是我听说这赵凌云是被逼退位的。
6: 没有的事儿，都是以讹传讹。这大哥呀退得很突然，正是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这很多人呢不理解，就胡乱地去猜测。哎，其实啊，大哥手里的股权占了51%，这退下来之后呢，又把股权稀释到了其他股东手里，也不想想那么多的股权，谁能逼他退位？
2: 叶珂点了点头。赵凌云的退位极不正常，排除了逼宫的说法，他的退位显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么这个原因会不会和眼下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7: 他后来搬了家，这件事儿你知道吧？
6: 知道。这件事儿也很奇怪，他这不声不响就搬家了，我们都问过，他说呀，图个清静，可那个地方，哎，你们也都知道，和清静一点边都不沾。
7: 所以说，在这件事上，他是撒了谎，可是他为什么撒谎呢？
6: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每次问他呢，都是随便编个理由，问多了，他就生气的冲我们大吼大叫的。可能他在躲什么吧，只可惜啊，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7: 哦，对了，我们查到赵凌云白天几乎不在家，你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吗？
6: 不清楚，这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大哥搬家之后啊，基本上就断了和家族里的联系，也只有我去找他的时候啊，他还愿意见一面，这其他人根本就找不到他。
2: 叶珂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看来赵凌云所做的事是瞒着所有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里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太多的疑问让他的大脑有些不堪重负，只好收回了思绪，拿出了琥珀里那个小女孩的照片，递给了赵凌天。
7: 你确认这就是赵飞吗？
6: 这应该错不了， 这小飞出生的时候啊，我已经在国外了，所以只见过几次照片。你等等啊，我这还有几张，你们拿回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大哥大嫂和我的关系很好，经常给我发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2: 他说着走回办公桌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影集。叶柯接过影集，慢慢的翻看，突然皱紧了眉头。
7: 这影集从这里之后怎么就没见过你大嫂了？
6: 哎，小飞三岁那年，大嫂出了一场车祸死了。这对大哥来说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大哥大嫂的感情非常好。哎，对了，那之后啊，大哥简直就变了一个人，整整有一年多，快两年没给我看过小飞。而且我听说呀，大哥本来对小飞特别宠爱，可是大嫂去世之后，他对小飞就特别严厉，一心想把小飞培养成一个舞蹈演员，因为我大嫂啊就是个舞蹈家。
2: 叶柯看着照片，头脑中的疑问却更多了。肉眼判断，这几张照片和琥珀中的小女孩就是同一个人，可是孙佳瑜已经鉴定过，女孩和赵凌云并不具备血缘关系。
7: 赵总，这照片我带走没问题吧？
6: 没问题，只要能对你们有帮助。
7: 好，我们会尽快破案的。
6: 希望真相啊可以早点浮出水面吧。
2: 赵凌天笑了笑，笑容中带着一些苦涩。市大学物理实验楼外，叶柯正愁眉苦脸地蹲在花丛里，看着满地碎玻璃不停地唏嘘。他旁边那扇窗户被打破，实验室乱糟糟的，显然被人翻动过，许多精密的仪器打翻在地上，彻底损毁。凌宇就蹲在叶柯旁边，一脸死灰，不时唉声叹气，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遭难的实验室隶属于他，初步估计光仪器的损毁带来的经济损失就高达八九十万，这可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所幸这些东西都上了保险。可另外一件东西却是上了保险也没办法的，就是那具琥珀，还有琥珀里的女孩，现在已经难觅踪迹了。叶柯和林和刚把从赵凌天那里拿来的影集交给实验室，就接到了凌宇的电话。电话里凌宇只是让他们来学校一趟，并没有说是什么事儿。他的声音显得无比慌张，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叶柯的心头。他驱车来到市大学，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8: 叶警官，你说吧，多少钱我都赔，砸锅卖铁我也赔。
7: 这不是钱的事儿
8: 啊，
7: 这是现在我们手里掌握的重要线索，很多事情都要通过这具尸体才能查出来。现在丢了，就意味着这个案子很有可能陷入僵局，两条人命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
2: 叶柯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着，抱着粗口，很想把这几句话甩到凌宇的脸上，可话到嘴边，他又硬生生地憋了回去。严格来说，这件事怪不到凌宇头上，他就是个老师，不是警察，他没有索取任何回报的在帮助他们寻找破案的线索。可谁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他早应该派几个警察来守着的。可是那个盗走琥珀的人是怎么知道那东西在这儿的？叶柯突然冒出了冷汗，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8: 叶队长，
7: 这事儿不怪你，
8: 是我没有看管好。
7: 算了。
2: 叶柯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尽可能平静地说道。可凌宇却退后了一步，不管怎么听，他都听出了一丝咬牙切齿的味道。 叶柯不可能不咬牙切齿，他看过现场，对方留下了脚印，但明显戴了鞋套，说明是有备而来。他更不指望能从监控录像里找到什么线索，安排去查的人也不过是尽尽人事吧。从现在开始，几乎每一步都在被另一个人牵着警方的鼻子走，而警方基本什么进展都没有。更糟糕的是，用不了多久，这件事儿就得放到张志毅的案头，他完全可以预见那个老头的反应。一个处分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但老头愤怒的咆哮却能让他几天睡不好觉。所以离开市大学后，叶柯并没有回局里，一样没有回去的还有林和。他是憨厚，但并不是傻，无端承受一个局长的怒火这种事儿，他才不干呢。此时的叶柯和林和就站在赵凌云小区的门口，秋风萧瑟，让他们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衣服。
0: 师父，接下来怎么办啊？
7: 搞清楚赵凌云的行踪。
0: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7: 往这边走。
2: 叶柯随手指了个方向，当先走了出去，林和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林和就看到叶柯手里拿着赵凌云的照片，不时走进路边的小店，和里面的人交谈几句。出来后就带着他坚定不移地向下一个方向走去，直到走到一间咖啡厅前，叶柯才停下了脚步。林和默默地计算一下距离，发现从赵凌云家走到这儿只有15分钟。难道平时他每天就在这儿？都这么大岁数了，到这儿来干嘛？这个咖啡厅不会聘请这么大岁数的人工作。他还在犹疑的时候，叶柯已经走到吧台边，把手里的照片递了过去。
7: 麻烦您看一下，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你是
7: 警察，办案。
0: 哎，麻烦您配合一下调查吧。
2: 叶柯掏出警官证，在服务员面前晃了一下，用沙哑的声音简洁地说道。这一天他说了太多话，此时的嗓子已经像是着了火。服务员恍然大悟，这才仔细看了看那张照片，片刻后发出一声惊呼。
9: 是他呀。
7: 哦，你认识
9: 这老头啊？有日子没来了，以前可是天天都来，就要一杯咖啡，一坐就是一天，抠门死了。
7: 啊，就他一个人吗？
9: 就他自己啊。那就坐那儿。哎呦，都被他包下来了。警官，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我们店里最好的一个位置，从那儿可以看到窗外的一切。那老头也奇怪，天天来的比我们店开门的时间还早，一来啊就往那儿一坐。
2: 叶柯没说话，顺着服务员的手指，他看到了一个熟人。那人穿了一身西装，手上玩着一杯咖啡，却并没有喝，目光正看着窗外，全部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那儿。似乎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那人转过头看向叶柯，露出一抹笑容。林和愣了一下，快步走了过去。坐在那个位置的人是 S 市大学物理系教授，叶柯的同学，曾经无数次帮过警方破获疑难案件的程耀。对于程耀的出现，叶柯好像并不意外，在他对面随意地坐了下来，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
0: 程老师，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喝点什么？不，不用了吧。
7: 嗨，他请客，不喝白不喝。服务员，给这位少爷再来杯咖啡。哎，程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跑这儿来干嘛？
0: 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到这儿来，你是来这儿干嘛的？我就是来这儿干嘛的。
7: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不过，这可不像你啊，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该知道的差不多都知道了，我也没想到 林老师会给你们惹这么大的麻烦。没办法，是我介绍你们认识的，这件事儿我只好过问一下了。
1: 那你都问出什么来了？
0: 你们看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这是山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25度，涡阳20到25度，蒙城20到25度，利辛20到25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委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聊新形势下中药材该怎么种、怎么经营，才能踩准市场行情、稳收入、多赚钱。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早餐什么时间吃。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我也听到一种议论，有的人认为作风这根弦绷得太紧，为官不易了。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得有一个鲜明的态度，对干部既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又给予真诚关心和激励，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一年多来，我们抓改进作风，使很多干部思想觉悟提高了，从文山会海和应酬接待中解脱出来，工作精力更加集中了，学习充电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也多起来了，普遍感到身心更加健康了。有些干部感到不那么舒服自在，甚至有点难受，这主要是思想认识还没有转变过来，过去一些不好的习惯还没有扭转过来。对此，我们要加强教育，耐心细致进行引导，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0: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最近不少亳州种药材的老乡都在念叨，现在的药材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如果还抱着老一套的种地方法，守着老经验种药，根本赚不到钱。早些年种药材特别简单，随便种，跟风种，压根儿不用愁销路，收成之后稳稳就能挣到钱。可这两年药材市场行情彻底变了天，不光行业政策更新了，药材收购的标准也大幅提高，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都明显感觉到压力，不得不主动调整种植和经营思路。 其实从2023年开始，国家就开始对中药材行业进行规范化整治，再加上各类中药产品全面实行集采，整个中药行业迎来了大变革。今天就跟各位种药的农户、做药材生意的企业聊聊，新形势下到底该怎么种、怎么经营，才能跟上市场新行情，稳住收入，多赚收益。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表示，2023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新规，规范中药材市场，叠加中药产品全面集采的大趋势，过去那种粗放式、跟风式、盲目扎堆的种植模式已经彻底被市场淘汰。不少中药企业和种植大户都真切感受到了市场带来的压力。曹海璐，
2: 我们也建议在咱们现在的亳州的一些种植的这样企业和大户，重点的要往这种，一是要做精做细，就做出把品种要聚焦品种，也要做好这品种过程当中做好一规划的这样一事情。哎，在咱们技术层面，尤其是在那就这种产品加工层面，大家也要有所投入。更关键的，现在要做好咱们的销端，和一些品牌企业要直接产销对接。
4: 不只是规模化的种植企业，大户需要转型升级，咱们普通的小药农更得及时转变种地思路。现在中药材市场更新换代特别快，一旦选错种植品种，或者种出来的药材品质不达标，忙活一整年的心血大概率就白费了，一分钱赚不到。所以当下种药材，选对品种，种出高产优质的好药材，才是稳保增收的核心关键。曹海璐，
2: 因为现在品种都比较杂，现在机缘很关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药材的种业实际上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影响，让中药材种业也开始兴起了。所以说品种怎么样种对是一块，还得种的高产。
4: 大家要明白，现在种药材早就不是以前靠天吃饭、纯人工劳作的传统模式了。科学种植、机械化作业、施用优质有机肥已经成为中药材种植的标配。同时，曹海璐也专门提醒广大药农，种植千万不能心急冒进、盲目扩种。曹海璐，
2: 在这一块的话，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做好实验和做好咱们现在的一些试种的状态，不要上来以后就是大规模的就直接上，这样成本上包括经济效应都会有一些影响。

0: 因为咱们现在转移的速度非常快，到新疆啊，到周边去看一下。啊，在这一轮上，我想说，还是一些新技术，并不单纯是有多新，更关键是要多出去学习，多出去对接，多实验和多示范。
1: 深秋季节，由于昼夜温差大，容易产生霜露和浓雾，同时秋季雨天相对较多，导致驾驶员的可视距离缩短，车辆制动距离相对延长，驾车危险系数明显增大。一，请记住以下出车前防御性驾驶要领。擦玻璃，出车前应擦拭挡风玻璃、驾驶室左右侧玻璃，确保视线良好。查雨刮，出车前应检查雨刮器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可扫去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和水珠。查灯光，出车前应检查灯光系统，特别是防雾灯、示宽灯、刹车灯，确保在雾天发挥识别和警示作用。查性能，出车前应检查车辆制动、转向等安全一级部位，确保车辆具有良好的安全技术性能。查空调，出车前应检查车辆空调系统，保证挡风玻璃内侧有水雾时，可以将水汽吹干，使挡风玻璃恢复清晰明亮。
2: 二，请掌握驾驶过程中防御性驾驶要领，科学使用灯光。雾天能见度小于1公里时，务必开启防雾灯和前后小灯，必要时可开启近光灯、双闪灯示意，严禁使用远光灯。适时鸣笛提醒，雾天行车在通过没有记名标志的路段，要间隔断续鸣号，以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道路指示，雾天行车要提高警惕，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识标线规定。行经交叉路口应辨清行进方向，判明路口情况，确认放行信号后缓慢通过。严禁紧急制动，雾天道路表面湿潮，行车时要严格控制车速，杜绝急打方向和采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车辆侧滑甚至侧翻事故。杜绝盲目超车，雾天行车不建议超车，切忌盲目超车。遇到停靠在路边的车辆，预防其前方可能窜出的非机动车或行人，适时鸣喇叭，确认安全后从左侧低速驶离。会车文明礼让，要尽量选择宽阔的路段和地点会车。会车时应关闭防雾灯，以免给对方车辆造成眩目，适当鸣喇叭，以提醒对向车辆。发现对向车辆车速较快，应主动减速让行，必要时靠边停车。会车时遇前方有障碍物，要留出安全距离。会车结束后，应立即开启防雾灯。规范车辆临停，雾天行车遇到车辆突发事故需检修或有交通事故时，应选择安全地段，且仅靠道路右侧停车，打开双闪灯，并在车辆前后100米外分别摆放安全警示牌。有条件的话，建议选择服务区或沿途停车场停车。控制行车速度，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要严格控制车速，视距30米，时速不得超过20公里；视距10米，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视距5米以下，必须停止行驶。
3: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1年1月22日在19届中央纪委第5次全会上讲话时指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各种监督协调贯通，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3: 法在您身边。
1: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宣传活动，于每年9月第3周统一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为核心主题，旨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风险，提升群众防护技能，切实保障网民合法权益，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亳州市委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主动学法懂法，安全文明上网，熟练掌握网络安全新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携手共建共治共享清朗的网络环境。本期节目为大家普及我国网络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1: 该法律在2016年11月出台，2017年6月1日正式施行，2025年10月28日完成最新修订，新规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法律聚焦网络运行、信息、个人隐私、关键设施等核心领域，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为网络空间规范化治理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0: 在网络运行安全方面，法律明确，网络运营者必须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入侵等技术防护措施，严防网络数据泄露、窃取、篡改，保障网络平稳有序运行。
1: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明确个人和组织上网行为底线，严禁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编造虚假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网络运营者需严格管控平台信息，及时处置违规内容，留存记录并上报主管部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0: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信息使用规则，经用户同意后方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严禁收集无关信息，违规滥用用户数据，同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和损毁。
1: 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通信、能源、金融、政务等重点领域实行重点保护，要求运营者设立专属安全管理岗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系统备份和应急演练，筑牢关乎国计民生的网络安全防线。同时，网络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严禁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安全漏洞需及时整改告知用户，持续提供安全维护，从源头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0: 法律明确了严格的违法惩处标准，针对网络运营者、服务商及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依法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关停平台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法律鼓励全社会参与网络治理，网民可举报网络安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全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津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

0: 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
1: 下面请收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2: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3: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2: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3: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2: 嘿，你怎么骂人呢？
3: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2: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3: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2: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3: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2: 宠物猪？
3: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2: 哦，湿垃圾。还有呢？
3: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2: 哎，有意思啊。
3: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2: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3: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2: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3: 干嘛呀？
2: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3: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4: 健康小贴士，
1: 给大家讲个简单好懂的早餐小知识。早上6点至9点是咱们身体皮质醇分泌最旺盛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吃东西能直接激活身体里的脂肪分解酶和葡萄糖转运蛋白，代谢速度都会跟着变快。所以建议大家起床后一小时内一定要吃早餐，起床15分钟内吃效果最好。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3: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6: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3: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6: 不单纯。
3: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6: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3: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6: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3: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6: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3: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6: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3: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6: 你来我往成累赘，
3: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阿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7: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8: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9: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8: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10: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万江》。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必须明确，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能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4: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在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开展清风相伴廉洁润家主题活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飞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参观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对不起，曾经的自己》，通报近年来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宣读《清风相伴廉洁润家倡议书》。会上，两名干部家属代表结合自身生活实际， 做交流发言，分享家庭驻联心得体会。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要深刻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腐败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危害，时刻警惕隐形变异的围猎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家庭观、亲情观，自觉划清公司界限，干部家属要由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庭驻联的主力军，强化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朋友圈、社交圈的监督提醒，经常叮嘱告诫，帮助干部算清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健康七笔账，以优良家风涵养过硬工作作风。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自觉

0: 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涡阳县兴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学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洪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勤廉榜样。
1: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工作。他先后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1979年，35岁的孔繁森首次进藏，本来他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自治区党委觉得他年轻力壮，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欣然接受。在岗巴三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乡村牧区，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半数以上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任职期间，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期满，组织征求孔繁森意见，希望他能够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阿里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气温-40多度。经济发展较缓慢，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他的带领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1.8亿元，同比增长37.5%。孔繁森生活节俭，常常白饭就着榨菜吃，但对西藏人民却慷慨大方，大部分工资用在补贴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后，孔繁森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待他们如亲生儿女。走访拉萨市桑达乡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第二天托人带去一双新棉鞋。在阿里地区特大雪灾的救灾现场，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在暴风雪中把外衣托给了哀嚎的杨刚，便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递给他。孔繁森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粗懂医术，进藏后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他每次下乡都买几百块钱的药，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甚至为70多岁肺病危重老人亲口细谈，被群众亲切地唤作药箱书记。孔繁森担任领导干部期间，经手的项目钱款数以100万计，但是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钱，从未利用权力给任何一个人办过任何违规的事情。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我们应该像冰山雪莲一样高洁、纯真、壮美。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考察边贸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时年50岁。孔繁森去世后，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21年，孔繁森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0: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

0: 比作泰山。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警惕网络传销犯罪，不要被网络上低风险高回报国家认证等谎言诱惑，坠入不法分子的传销陷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牧羊，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
4: 我市三类人群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盘活闲置资产，拓宽增收路子。侨城区积极探索资源盘活、社企联动、服务运营三类社区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在壮大社区集体经济的同时，落地便民项目，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走进青养社古井打酒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店，记者看到原木风格的门店整洁明亮，酒龙头依次排开，浓香、清香、明绿香等多款散装白酒，还有风味果酒、青养健康产品一应俱全。店内支持免费试饮，居民按需打酒随心选购，新颖的消费方式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马岩：
5: 大酒铺开到家门口，价格还不贵，有很多品种。
3: 青养社古井打酒铺杏花村店店长陈明宇：
6: 主要的话，我们配置果酒主要面对是青年人多一点，青年女性居多。
3: 今年以来，杏花村社区盘活沿街闲置门店，引进古井青养社打酒铺、快递站、便民超市等业态。其中与古井青养社创新采用保底租金加收益分成合作模式，年营业额12万元以内，社区收取1.2万元保底租金，营业额超出12万元部分，按10%比例参与分红，保障集体收入，集聚街区人气。除门店盘活外，社区还利用小区闲置地块，其次立足居民生活需求，社区利用小区闲置地、边缘地增设新能源充电桩、自助洗车设备，既补齐了辖区便民服务短板，也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路径。目前社区各类经营性项目年综合收益稳定达到4万余元。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党委书记蒋长宝：
7: 将持续深挖闲置资产潜能，积极谋划推进楼顶广幅发展项目，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为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
3: 依托闲置资源增收，杏花村社区的实践是侨城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侨城区全面梳理闲置房屋、空置土地、配套用房等资源，建立一社一档资源台账，通过公开公示、合规审批、统一托管等方式，推动闲置不动产规范化运营。目前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
4: 侨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开展以家国同庆迎双节、银发欢聚送中华为主题的十分爱邻里节活动，把文化宣讲、健康义诊、体能检测等便民服务搬到家门口，共迎中秋国庆双节。活动现场，眼科、口腔科医护人员坐诊，免费为到场群众测量血压、检查口腔状况，社区工作人员免费为居民开展体质检测。通过检测握力、坐位体前屈等项目，结合各项检测指标，针对性讲解科学健身知识，给出个性化锻炼建议，重点提醒老年朋友合理运动，注意运动防护，用心守护辖区老年人身体健康。市区某口腔医院医生严雨娜：
8: 检查口腔状况，普及日常健康养护知识，提醒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关注自身身体状况。
4: 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居民严爱华：
9: 今天这个邻里节办得非常好，真是方便了我们老百姓，不如我跑医院了，在家门口就能做基本的检查，像口腔检查、检查一些牙龈啊，还有眼科检查，活动挺好的。
4: 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徐红芳：
10: 内容很丰富，既有适合老年人的健康体检，还有眼科和口腔科的义诊，还有免费的体质测验，在家门口都能进行基本的健康检查。
4: 接下来， 马园社区将持续立足群众需求，依托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银龄关爱、便民服务、文化科普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把更多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持续营造邻里乡亲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11: 我们举办本次邻里节，目的就是贴近居民、服务居民，拉近社区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围绕邻里关爱、便民服务、文化宣传开展系列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多元化服务，营造邻里和睦、家国同乐的浓厚节日氛围。
3: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目前我市推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政策，三类人群可享受免费接种福利，分别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地或户籍地为本地农村均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符合以上条件的市民无需缴纳接种费用，只需提前备好本人身份证、预防接种证等相关证件，即可前往辖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城区指定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除免费接种政策外，我市持续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直接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费用。
4: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至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本次整治行动覆盖家装消费全链条，重点围绕七大方面开展集中治理，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严整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行为，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严处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严惩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品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3: 信长寿礼，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简单介绍，他留言说卫武广场不能摆摊了吗？您说卫武广场的哪个位置是之前规划好的区域吗？如果说没有规划好，那之前能在那儿摆摊可能也不是就是违规啊，就是可能是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现在可能进行了相应的管理。但是如果说是规划好的，原来就是可以在这儿摆摊的，那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您这样，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您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当中的任何一部哈，您反映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城市管理部门进行一个转办，帮您咨询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家在乔城区古井镇，家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那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说的都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说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他说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现在也挺好的吧？
0: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1: 对。
0: 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基本上可以吧。
0: 行，好，乔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0: 当兵的历史啊，这位网友说，公积金提取9.20实施了吗？您说的这个9.20是9月20日实施，还是说9.20是它某一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号呢？您可以说再详细一点哈。我可以帮您再了解一下。之前啊，咱们博州只要有新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变化啊，都会在我们公众号哈进行这个发布的。您这样，您留详细一点，或者说您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啊？最关心的是哪一个提取方案？您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帮您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固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联通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反映，一直都没有人来看，请帮助。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免费更换一个
0: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1: 对。
0: 哦，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1: 确实。
0: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1: 对。
0: 哦，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满意。
0: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怎么申请更改名字？那是这位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0: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2: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有问呢，他不回电话，他那线下我回电话他也不回。
0: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2: 啊，我去到那个他打你看的人头问我咋办，办好了已经。
0: 是当时办好的吗？
2: 当时他给我说了，我回来拿东西拿证件。
0: 哦，行，现在办好了。
2: 现在办好了。
0: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啊，
0: 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办理满意，他们这边服务还不错。
0: 啊，
2: 服务不错。
0: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0: 晚秋先生他说，上次国土局做客直播间那位女士的事儿办结了吗？一直在关注。您说的是具体是什么事儿呢？您一直在关注国土局，现在叫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您针对他的这个问题您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我们帮您向国土资源部门也就是现在的自然资源部门帮您进行转办。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您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环新村王路口与水厂交叉口能否安装一个天网摄像头，因为在此处经常有附近村民的农作物被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是塘岭派出所联系的。
3: 啊，怎么跟您说的？
2: 他说的是那个地点10年都没人报案，那我都一家就是我父被砍了的那，但是人家那边的庄稼经常的就被盗啥东西的，因为他那边都是农村人，人家也没法弄啊。我是市里边的，
3: 嗯，
2: 我经常去锻炼，人家都提议就是让你们那个反映反映，俺这个地点装个监控，就是说这一块的农作物不被盗。另外呢，他那就是那一块的人治安也不好，有的时间没有监控，人家女人都不敢下地，所以就是呼吁，就是看咱政府哪个部门关注这一块，叫那个给安个监控。那个地点是外环新村，也就是时装大队后往跟水厂交叉口，还有那个路口的这个路灯，它这个前后的路灯都亮，就它那个路灯不亮，给它反映多少回它都不接那个灯，那个灯还是在这个后往的路口跟那个水厂交叉口那一块，
3: 嗯，
2: 所以我都是呼吁咱电视台看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可能叫那个路灯给他弄命，然后给他那个路口安个监控。
3: 啊，当时他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
2: 我给他说了，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你说这个事儿，他说的又是这个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的，咱不是有钱没有钱的事儿，这个治安哪个乱，你可哪个安个监控，也起到震慑的作用。
3: 刘先生。刚才您提到有的女性她不敢下地，她们是在怕什么呢？
2: 治安乱哟。
3: 是有发、
2: 就是、
3: 发生过相关的案件还是？
2: 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件，俺经常的俺上道口里去溜，人家有的下他那个地，有的地头型都站在那里，有的都搂女的，人家都吓着哇哇叫，人都不敢下地。
3: 那派出所跟您联系的时候说，那个路口很长时间没有人报警，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人报警啊？
2: 没有人报警，人家因为啥？人家都是农村的老妇女，人家感觉这是一个丢人的事儿。
3: 这个是维护权益的事情，而且要惩治不法分子的事儿。
2: 麻烦这个栏目组来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子，因为他这个后往到前往那一段，路得有1公里，灯几乎都明，就这个后往路口不明，另外这个治安非常的乱。
3: 行。
2: 呼吁咱这个相关部门能给他。按一个监控起到震慑的作用。
3: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刘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回复呢。我们等他们回复，看他们怎么说，好吧？
2: 好，好，好，谢谢哈。
3: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哈。
0: 晚秋先生说关闭评论那次，您这是说的到底是哪一件事儿？您说事儿。说关闭评论那件事儿，关闭评论您可能是您记错了，我们直播间不关评论，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一期应该是我主持的啊，当时嘉宾在线上，应该没有这个事儿，您不要张口就来，您可以说您 想关注什么事儿啊，您可以在下面进行留言啊。如果说有其他问题，你也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71。
4: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我们的节目是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着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的视频直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上线单位的答复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税务方面的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咨询，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行税额啊，进项税额怎么抵扣呢？来关注一下税务局嘉宾的回复。根据财务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财政部财务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0号，自2026年1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从按照简易计税法依照 3% 征收率啊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9%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取得啊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9%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产品可按 9%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农产品虚拟抵扣的加计扣除增值税优惠政策停止执行。

2026年买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有什么优惠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答复啊。根据财务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2025年第17号，2026至2027年购置符合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税率呢就是5%，单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纯电动、插电混动啊含增程、燃料电池汽车均纳入范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具日期判定享受资格，个人与企业购车同等享受，办税服务厅、电子税务局均可申报缴税，支持一站式上牌办税。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3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涡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6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7: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3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涡阳县睢溪县召开，调研观摩农作物长势、秋收准备、田间管理等情况。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汪学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窗口期，要分类落实技术措施，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做好机收减损、粮食烘干收储，确保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秋种，持续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秋冬田间管理，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高质高效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提高监测帮扶的精准性、时效性，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统筹抓好和美乡村建设、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群辅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坚决完成全年3农各项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代表我市做交流发言。他指出，亳州市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粮食产量连续13年居全省第2位，连续6年保持100亿斤以上。深耕四粮并举，建优良田，培育良种，普及良法，配齐良机，筑牢优质粮食生产根基，

0: 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兴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持续推动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锻造一支四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情指型一体化运行机制，打造全域110立体巡防体系，加快形成和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全面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专业，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等情况的汇报，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关键环节、蓄势节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实严禁纪律要求，严守程序规范，严肃会风会纪，确保党代会全过程风清气正。要加强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过去五年发展成果、未来发展蓝图，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切实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
0: 9月17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良法善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自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有关内容。报告会上，潘洪祥以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为题，系统阐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背景意义、制度规范、创新亮点和落实建议。大家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很强指导性。秦凤玉指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国家法律的重大举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秦凤玉强调，要强化学习宣传， 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各级党组织。

0: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校教学和干部培训内容，开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传，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要抓好贯彻实施，提升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好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建设，做好援藏援疆工作，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压实共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民族工作格局，凝聚工作合力，奋力书写亳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汪继红先后接待4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拖欠工资、社保缴纳、物业服务等问题，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与属地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和律师共同剖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压实工作责任，逐一给予明确回复。接访后，汪继红听取了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依法依规、情理并重，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帮扶、疏导等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重点信访事项办理，落实好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加强跟踪督办、闭环处置，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举旗帜、诵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先后走进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把理论宣讲送到基层一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2: 要保持忧患意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居安思危的文化基因在政治建设上的一个鲜明的投射。
0: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经济和管理学教研室讲师杨慧芷走进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面向社区党员、居民代表开展宣讲。宣讲立足基层治理实际，从基层党建的职责定位、服务群众的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讲解，将理论知识和社区日常工作、群众身边事结合起来，用家常话讲清大道理，让理论更接地气、有温度。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居委委员孙静静：
3: 我将持续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把党建引领贯穿到工作日常、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0: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王海来到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面向学校教职工开展专题宣讲。报告紧扣主题，结合教育工作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党建工作要点，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强化党建引领，坚守育人初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实际行动。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教师杨曼：
4: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将牢记为国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课堂教学，立足三尺讲台，用心教好书、育好人，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和育人效果。
0: 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党委党务工作者孙永红：
5: 深刻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师德师风建设等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进课堂、进师生心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综合报道。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市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划破我市城市上空，川流不息的街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路面执勤交警脱帽默哀，车辆纷纷停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学生孙明成：
6: 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沉重，也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会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市民李哲：
7: 情报省也提示着我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激励着我们要继续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徐小鹏：
8: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作为一名公安交警，我们会立足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警报拉响的同时，我市同步开展2026年亳州市人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拉动演练，提升市民的应急处置能力。市中医院心血管科主管护士隋丽晴：
9: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医疗救援呢，而是对心理素质、业务能力和团队协作全方位的考验。
1: 桥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站站长助理王谭：
10: 作为消防队伍的一员，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时刻准备着。
1: 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学生刘若曦：
11: 这次演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也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能。
1: 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教师丁明义：
12: 让孩子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从小树立国防观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1: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皖北烈士陵园迎来众多参观者，在无名烈士之墓前，大家认真聆听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重温那段沉重却光辉的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桥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邹彤：
13: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铭记九一八，牢记落后教挨打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桥城区牛集镇工作人员刘石：
14: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历史不容忘却，和平来之不易。蒙城县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回顾抗战烽火岁月，坚定同学们勿忘国耻、弘扬抗战精神的理想信念。蒙城县三一路中学学生丁哲豪：
15: 学习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就是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1: 蒙城县三一路中学教师陶陶：
16: 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引导孩子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把爱国之情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学习动力，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贵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活动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多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9: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6: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9: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8: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7: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8: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0: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21: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 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0: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6: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23: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2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那么同时，高氏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氏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

0: 行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资深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蒋宁，以及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冯一飞，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关注到的，我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刘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2: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汇商银行现在定期存款利率现在是多少？
0: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蒋总给您介绍一下。
3: 哦，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关注这个汇商银行的定期产品啊。目前我们行的存款的定期产品是有3个月的、6个月的、1年、2年和3年。您是想存大概多长时间的呢？
2: 我就想存个1年而已，我家做生意不想存太长时间。
3: 目前呢，我们1年期的定期产品的利率是在1.2%，然后也有20万以下的，你可以存这个普通存单1.2%的产品。另外，我们不定期发行的还有大额存单，然后是起存金额需要20万以上，所以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进行办理。
2: 20万以上能更高一点是吧？
3: 对。
2: 啊，去哪个汇行都行吗？
3: 对，任意网点都可以办理。
2: 好，行，好，谢谢。
0: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其他没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女士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小微企业在汇商银行办理贷款的话，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陆总介绍一下。
4: 好，感谢各位，感谢这位听众支持我们汇商银行的业务。我们汇商银行在小企业，贷款上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我们在除了我们可以就是除了我们不为客户提供利息之外，我们剩下的一些像评估业务呀，还有我们的一个抵押办理啊，还有我们相应的一些其他的税费一些东西，都是我们银行是帮我们的客户进行一个支付，客户都不需要提供相应的一个该以前客户要支用的一些费用都是由我们银行来进行一个承担的，这是我们对客户的一些优惠政策。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普惠小微贷款的时候啊，我们是逐年把我们的一个利率进行了一个下调，所以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水平还是持续下行的，这也是我们为汇商银行为我们的一个广大的企业客户提供的一些优惠政策。谢谢。
0: 这个最高能贷多少钱呢？
4: 我们的小微企业贷款现在的余额就是单户余额在2000万以下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具体的审批情况还是看我们的一个审批的一个情况来进行定这个价格。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这边正好才退伍，想干点生意，就问问在那边河南贷款产品。
0: 好，那我们有请孙总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政策。
6: 好，我们那个针对这个退伍军人，也是有一个专门贷款，这个叫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这个主要是这个针对这个复员转业的这个退伍军人，如果这个有这个自谋职业，包括自主创业这个意愿，这个可以申请我们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目前是全线上申请，额度这块最高是可以贷到50万，同时还可以享受这个财政补贴贴息这块，流程还是比较简单，放款，比较快，随借随款，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款。如果有这个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小程序，或者我们这个汇商银行的手机银行，或者到我们这个各个线下这个营业网点都可以去咨询办理。好，感谢对我们这个汇商银行个人贷款产品的这个关注。
5: 我这名下有个房子可完多贷的，就是可能不一定够用了。
6: 如果名下有房子的话，我们这块做这个把这个名下房子来做抵押的话，这个可以根据你这个房子的这个评估情况，在那个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征信。我们同时针对这个房产抵押类这个经营类贷款，也有款专门这个贷款产品叫云押贷，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这个其中这个期限那块最长可以做到10年贷款。

0: 利率最低可以到三左右，这个如果这个客户资质比较，资质比较好的话，客户利率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1: 嗯，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河北这边以后会有汇上银行的网点吗？这个去南边太远了，我们咨询一下。好，有请江总跟大家谈一下。
3: 感谢这位网友关注我们汇上银行的一个具体网点设置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在河北这边设置网点的这个网点渠道发展计划。
1: 嗯，
3: 目前离河北比较近呢是在原来的古井，现在的古井大厦，老喷泉对面有一
1: 个
3: 侨城支行。对，您可以到那边去办理业务。
1: 嗯，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你有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开个对公账户的话，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可以使用？
1: 嗯，好，没有问题。好，我们有请冯总给你介绍一下。好，有请周总。
5: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需要开对公账户的话，我们现在汇上银行呢有一个便利的企业开户的一个政策，我们这个有个这一化企业开户服务的一个政策。在这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你想开户的话，你这个条件符合的话，你那个资质也符合的话，拿到资料之后到我们网点之后开户之后就基本上当天也可以使用。因为以前嘛，人民银行是账户核准制，也就是说对于基本账户和临时账户，它需要通过人民银行核准之后才能使用。现在呢，人民银行把这块权力下放了，你到我们行网网点之后，我们进行备案就行了，然后你开户之后呢就可以境外使用。
4: 哦，台湾的话是了是吧？
5: 嗯，是的，对。
4: 哦，那也挺方便的。
1: 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嗯，没有了。
1: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新卡接受大额转账，卡能正常使用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向嘉宾。好，继续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银行卡开户之后呢，如果是大额资金的话，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开户时的风险程度来进行一个有个限制，比如说你是或者低风险了或者中高风险了，它每个额度的限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万或者有5万。如果是你金额大额资金的话，而且你的风险程度是高的话，你这个当时就不可以使用的，是根据后期我们的这个银行呢会进行核实，核实之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小公司想在汇上银行贷款是怎么申请的，怎么进行贷款，是到总行还是分行就可以，有哪些优惠政策？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卢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感谢这位听众关注我们汇上银行。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小企业在我们行，就是我们汇上银行一些我们申请一些贷款业务的时候呀，在我们的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给导播，到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客户经理给你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联系。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除了我们优惠政策之外呢，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一个小微企业吧，比如说你是现在是一个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有初创期相应的一个贷款，比如说我们有抵押的一些信用类的贷款给你相应提供。如果您有纳税的一些申报记录，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纳税的一些纳税的一些考量，通过的一些线上产品来给你解决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经营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在各个银行里面业务做好，特别是跟我们银行合作业务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相应的一个比如说还有同时你也有抵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引入担保公司的方式，或者通过给你做抵押贷款的方式给你做一些相应的一个融资。融资的渠道还是比较广的，就是说具体的还是看您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融资匹配， 具体可以到我们现场，也我们也可以就是电话联系。
1: 嗯，刚刚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需要哪些资料，有哪些手续，大概需要哪些资料呢？
6: 资料手续就是说现在目前资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有些线上的，就是说你扫个码之后就填一下你的相应的一个就是你企业的一个相应情况也可以，就是说如果到线下的申请的话，给您提供一些相应的营业执照呀，或者相应的一些你流水佐证呀，或者你的一些当时而且我们客户经理还会给你叫你签一些就是查询一些企业征信啊、个人征信啊一些情况，就是大致的，如果这位听众他以前接触过贷款这个一个业务的话，基本我们贷款的一个手续，这个大家银行基本都是一致的，就是一些基础性的资料。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
6: 对，
1: 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请卢总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诉求，到时候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说，现在很多银行呢都有信用卡，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的信用卡有哪些优惠，该怎么样去办理？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好，有请孙总。
7: 好，我们那个整个这个信用卡这个优惠活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开卡的时候有些优惠活动，日常这个用卡也有些优惠活动，比如说目前我们办理这个惠民卡这一块，就在这个办卡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个50元这个话费福利，同时这个如果绑定这个第三方支付，还可以再送这个30元立减金，如果是办理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的话，每月消费达标的话，也可以赠送这个爱奇艺这个阅读会员这块，如果这个像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这个网友朋友的话，如果对这个观看那个短剧比较需求比较多的话，可以办我们这个爱奇艺联名卡。另外我们日常那个日常的一些消费卡活动信用卡这个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一些加油优惠啊，那个像这个每周五10点的时候可以登录我们徽商银行手机银行这个信用卡这个热门活动这一块，可以参与我们这个1分钱抢那个中石油满200元立减20、10或者这个5块的这种优惠券的这个活动，还比如说一些餐饮优惠啊，在我们这个绑定我们的行的信用卡，在这个老乡集消费可以享满30元立减10元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日常这个用卡活动还是比较多，可以这个那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徽商银行信用卡 APP 上面，或者说我们徽商银行那个信用卡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优惠活动啊，都会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那个相继的推出。
1: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你好。我看那个最近减价变动比较大，想问一下，就你们行可有这个广抛子的黄金产品吗？
1: 好，我们有请蒋总给您介绍一下。
9: 这位听众早上好。感谢您关注徽商银行的产品，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黄金投资的产品，叫恢复金系列和其他的非投类的系列。您是想买多少克呢？
8: 想买那种小一点的5克、10克的 K。
9: 我们行里有5克、10克，这两类都是有的。然后目前呢，我们是每天的金价是按照基础金价加11元，然后进行购买。购买的方式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直接通过手机银行在9点早上的9点和下午3点之间，然后进行购买。但是那个通过手机银行购买呢，一经购买现在是不允许撤销这个交易的。
8: 那我后来直接去网点看看吧。
9: 对，就是比如说昨天金价，因为它那个金价是实时变动的，像昨天金价一直维持在930到940之间，就是在基础金价加11元就可以进行购买。然后购买下单过以后，需要大概等5个工作日，然后会邮寄到您指定的地址或者到网点来购拿都可以。
8: 我反正离网点比较近，回来去网点看看。
9: 好的。
1: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8: 没有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呢，说自己的营业执照地址是家里，从事的是网络直播销售工作，想问一下能不能开对公户，因为自己是急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对公户有请朱总介绍一下。
5: 这位听众你好。你说你的这个经营地址在家里对吧？这个是可以的。
7: 对于这个无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或者人员吧，这个初创小微企业，我们是可以是在我们惠阳银行是可以申请开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简易的基本的开户流程，这样也方便你的开户。啊，
1: 嗯，好的。好，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是这样的，俺家干生意的，我手上有个几十万用不着，你但也不知道啥时候存着，我可有啥好产品推荐吗？
1: 好，就是有几十万的闲钱，意思是吧？
10: 嗯。
1: 我们有请蒋总为您介绍一下。
10: 现在放活期利息太低了。
1: 嗯。
9: 啊，这位听众早上好啊，就是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推荐给你，就是活期理财的，因为我们这个活期理财呢，就是用起来比较方便，你在工作日的17点之前买进赎回都是可以这个到账的，然后目前呢近七日的收益大概维持在1.8左右，相对于活期你存在活期上来讲，这个相应对收益会更高一点，所以建议主推您会按活期化理财，如果您确定大概多久不用的话，我们另外还有2周单周或者是半月一个月的一个月三个月的产品，你都可以根据您具体的这个钱的放置时间，然后选择不同的产品。
10: 那我去哪个都行是吧？可要带啥东西了？
9: 如果您有汇上银行的卡，可以直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选择，如果没有我们行的这个银行卡，您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行的任意网点就可以办理，去找进大厅找理财经理，然后让他帮您协助您开一张卡，然后那个签约理财就可以了。
10: 好，那我等下去看看，谢谢。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寒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寒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寒风热线。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11: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2: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金秋时节，又是一年丰收在望。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眼下乡里的村民们忙完田间农活，就齐聚广场排练舞禽戏，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喜迎丰收佳节。一大早，桥城区赵桥乡农民夏广志就和邻里乡亲一起练习舞禽戏，大家舒展筋骨，认真排练，为即将到来的丰收节演出抓紧备战。夏广志告诉我们，今年天气好，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夏广志：
5: 俺家里又收了怎么地了？今年我种了有花生，有玉米，有红玉，长得都非常好。
3: 丰收的底气也让村民们精气神十足，大家自发参与舞禽戏排练，劳逸结合，乐享丰收时光。夏广志：
5: 我们想把这个非遗一个是练好，另外一个也想通过这个丰收节向广大的这个群众给展示一下子，让大家都看看我们新农民，不然这个腰包都鼓了，身体也锻炼的更强壮更健康。
3: 村民赵永梅：
6: 能参加这个丰收节呢，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已经就是每天都在彩排排练，地里边的庄稼长得也非常好，呵呵，我们也感到高兴。
3: 这次丰收节不只有赵桥乡的特色舞禽戏展演，其他村民们还准备了各式各样接地气的文艺节目，大家精心编排，全力彩排，将在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轮番登台精彩亮相。桥镇区赵桥乡工作人员薛艳丽：
7: 通过舞禽戏这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不仅锻炼了村民的身体，更凝聚了人心。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丰收节推出农特产品展销和农事体验活动，真正让老百姓在丰收节里化丰年享实惠。
4: 自今年3月4号郭河卫武大道桥进行封闭，全面启动拆除重建工作，进度也备受市民关注。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目前大桥建设如期推进，预计年底桥墩将高出水面。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
8: 我们桥梁的主跨呢设计是132米，边跨的宽度呢是42米。目前呢，我们这个桥梁主跨的这个所有的桩基已经全部完成了。
4: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类工程机械有序运转，施工人员正按工序推进作业。据了解，桥梁主跨一共有4根桥墩，每根桥墩分别由6根群桩组成。戴海涛：
8: 每根桥墩的话呢，下面是6根。直径2米，长度61米的这个桩基，我们目前全部桩基全部完成，这目前桩基位置呢，大概位置在水下10米左右。我们目前正在施工的，就是我们的水下的钢围堰。钢围堰施工之后呢，开挖到水下10米左右，进行我们这个4米的一个撑台，以及我们这个17米的桥墩的施工。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达到这个桥墩出水的一个目的。
4: 作为亳州市重点市政工程。郭河卫武大道桥南起周后街北120米，北至古泉路，线路全长约1.4公里。工程覆盖旧桥拆除、新桥主体建设、配套道路、排水、照明、交通标识、景观绿化等全环节，合同总工期3年，计划2028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建成后将无缝衔接城市核心区域，大幅提升跨郭河通行效率。戴海涛：
8: 目前我们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的主控工程，也就是我们桥梁主体蓄势进度呢，是按照我们正常计划进行推进。
3: 近日，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上线正风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居民电价、转供电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哪一个比较划算？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黄伟回答说，
9: 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一档、二档和三档。一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啊，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啊，年度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电价。 啊，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散囊电价。啊，风骨粉饰呢是客户可以根据您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啊，可以选择这个风骨粉饰，也可以选择不粉饰。啊，不粉饰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1-2档、3档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电价。如果执行粉饰电价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谷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峰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3: 一位农户咨询，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把电接到田地里的机井旁？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回答说，
10: 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超前进行了这个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超前摸排了13000余农户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井有两类，一类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一类我们都是配套建设工程，它只要建好了，我们就同步送电。那么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的这个自己打的小井，那么这些井呢，我们也是叫应接尽接，全力保障接到位。我们的这个农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服务热线，这个5150-1234，我们也会全部接到这个用电这个位置。那么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他报桩他提供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就是不需要报桩了，你只需要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即用即付钱。
3: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万达金街的商户一直用的是转供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移交给供电公司改成直供电？黄伟回答说，
9: 目前来讲移交的这个范围仅限于居民小区仅限于居民小区，就是在土地的用地性质包括建筑规划的时候明确是用于这种居民居住的小区在移交范围比如但是呢这个比如说这种商业综合体像万达像刚刚这个反映的太原堂这种工业用地像我们一些物流园它是不在我们这种移交的范围内。
4: 下面请听每日联语，子孙绕膝天伦乐，清白传家福泽长。
11: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联语，
12: 子孙绕膝天伦乐，清白传家福泽长。示意子孙绕膝天伦乐描绘了老人与儿孙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画面，这是人生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幸福。清白传家福泽长则直指这份幸福得以长久延续的根本，不是金银财宝的堆积，而是清白家风的传承。唯有如此，福泽才能跨越世代绵延不绝。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子孙绕膝是奋斗的归宿，更是初心的映照。清白传家四字重若千钧，万贯家财终有散尽时，唯有清白家风能穿越时间。当父母以清廉立身，子女便懂得不义之财不可取；当长辈以正直处事，后代便明白坦荡做人最珍贵。这种精神的传承远比物质的给予更能护佑子孙一生平安福泽绵长。
3: 新学期学校的直饮水卫生达标吗？日前，市卫生监管部门正在开展第三季度直饮水机专项抽检，其中涉及部分校园守护市民饮水安全。上午9点左右，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乔城中学。乔城中学在各班级内安装了直饮机，检测人员随机选取末端直饮水机班级开展抽样检测。作为校园供水管道的出水末端点位，末端直饮水更能真实直接反映整套供水系统的日常水质状况，结果更具参考性。现场检测人员严格按照卫生检测标准取水、封存样本，全程规范操作，确保检测数据精准可靠。
13: 经过现场检测，咱那 pH 和浑浊度都是合格的。
3: 在夏侯小学，执法人员发现校园内的两台直饮水机没有公示直饮水机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基氯辛卫生许可批件、维护人员健康证、卫生巡检记录、氯辛更换记录等资料。现场联系经营者，要求其尽快提供，并督促校方立即整改进行公示。博州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监督科执法人员李芳如，
14: 暑期校园直饮水设备长期停用，管网静置，易滋生细菌堆积杂质， 新学期呢，我们将随机抽检亳州市区及涡阳县的25台直饮水设备，其中包含部分学校。我们现场将采集水样，重点检测水质的 pH、浑浊度、微生物等关键卫生指标。发现问题呢，会要求它立即整改，杜绝饮水卫生安全隐患。后期呢，我们将在新闻媒体公示检测结果，请大家及时关注。
3: 目前虽然已经到了秋天，但气温还是偏高，疾控部门也提醒取水户尽早饮用。李芳如：
14: 市民在取用小区直饮水时呢，还是要优先查看饮用水周边的环境卫生与公示的证照，然后滤芯更换记录，尽量选用食品级储水器具，水桶呢要勤清洗，定期消毒，不要长时间存水，避免水体久放变质。取水后尽早饮用，最好煮沸使用。
1: 健康小贴士：
4: 秋天到了，不少人总感觉口干舌燥，浑身发沉，湿气重，肚子大，吃顿大餐之后胃里还胀得慌，很多人到处找养生方子。其实咱们家里最普通的苹果煮一煮，换几种搭配，就能帮着调理一些小毛病。药都亳州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顺应时节，药食同源养生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进入秋季，燥气慢慢加重，和生吃苹果不一样，苹果经过烹煮之后性质变得温润，再搭配几味常见食材，一杯家常苹果水就有不一样的养生作用。亳州市中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建民：
15: 这个李九诊问你，燥气慢慢上来了，大家呢可以多喝点苹果水来调理调理身体。这个苹果水呢，它性质比较平和，大多数人都适合，但是呢，它不同搭配，咱调理的方向也不一样。
4: 同样是苹果煮水，搭配不同药食同源的食物和中药，调理方向也各有不同。针对脾虚湿气重、久坐不动、腹部脂肪多、聚餐积食等多种常见情况，中医也给出了对应的搭配方案。李建民：
15: 你例如脾虚湿气重的、代谢慢的，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苹果配这个桂圆来煮水喝。有时候呢，我们平时上呢，有时坐的久了不好动的，肚子上的肉比较多的，腹型肥胖，我们可以让你，可以用苹果呢搭配这个美容黄芪或者大枣，我们一块煮水喝。想要帮助上你代谢，排出体内这个湿浊来养颜，就苹果加桑葚、红枣，这些效果非常好的。如果说你多吃的多了，我们可以让你苹果呢加上山楂、陈皮，可以呢帮我们消食解腻，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促进我们肠道的这个代谢。
16: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去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宣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 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2: 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辉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辉阳县睢溪县召开，调研观摩农作物长势、秋收准备、田间管理等情况。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汪学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前正值秋。

0: 粮食产量连续13年居全省第二位，连续6年保持百亿斤以上。深耕四粮并举，建优良田，培育良种，普及良法，配齐良机，筑牢优质粮食生产根基。推动全链提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创新联农经营模式，做强精深加工产业，擦亮区域特色品牌。下一步将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全力完成秋收秋种等工作，为中国碗多装安徽粮做出亳州更大贡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社、省气象局等省直单位相关负责人、省农业领域相关专家及七个地市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兴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持续推动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锻造一支四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打造全域110立体巡防体系，加快形成和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全面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专业，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等情况的汇报，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关键环节、叙事节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实严禁纪律要求，严守程序规范，严肃会风会纪，确保党代会全过程风清气正。要加强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过去五年发展成果、未来发展蓝图，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切实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
0: 9月17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良法善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自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有关内容。报告会上，潘洪祥以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为题，系统阐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背景意义、制度规范、创新亮点

0: 和落实建议。大家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很强指导性。秦风玉指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国家法律的重大举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秦风玉强调，要强化学习宣传，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各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校教学和干部培训内容，开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传，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要抓好贯彻实施，提升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好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建设，做好援藏援疆工作，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压实共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民族工作格局，凝聚工作合力，奋力书写亳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汪继红先后接待4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拖欠工资、社保缴纳、物业服务等问题，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与属地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和律师共同剖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压实工作责任，逐一给予明确回复。接访后，汪继红听取了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依法依规、情理并重，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帮扶、疏导等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重点信访事项办理，落实好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加强跟踪督办、闭环处置，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先后走进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亳州高新区第5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把理论宣讲送到基层一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2: 要保持忧患意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居安思危的文化基因在政治建设上的一个鲜明的投射。
0: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经济和管理学教研室讲师杨慧芷走进亳州高新区第5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面向社区党员、居民代表开展宣讲。宣讲立足基层治理实际，从基层党建的职责定位、服务群众的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讲解，将理论知识和社区日常工作、群众身边事结合起来，用家常话讲清大道理，让理论更接地气、有温度。亳州高新区第5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居委委员孙静静：
3: 我将持续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把党建引领贯穿到工作日常、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0: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王海来到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面向学校教职工开展专题宣讲。报告紧扣主题，结合教育工作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党建工作要点，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强化党建引领，坚守育人初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实际行动。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教师杨曼：
4: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将牢记为国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课堂教学，立足三尺讲台，用心教好书、育好人，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和育人效果。
0: 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党委党务工作者孙永红：
5: 深刻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师德师风建设等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进课堂、进师生心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综合报道。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市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划破我市城市上空，川流不息的街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路面执勤交警脱帽默哀，车辆纷纷停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学生孙明成：
6: 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沉重，也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会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市民李哲：
7: 情报省也提示着我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激励着我们要继续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徐小鹏：
8: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作为一名公安交警，我们会立足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警报拉响的同时，我市同步开展2026年亳州市人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拉动演练，提升市民的应急处置能力。市中医院心血管科主管护师隋丽晴：
9: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医疗救援呢，而是对心理素质、业务能力和团队协作全方位的考验。
1: 桥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站站长助理王谭：
10: 作为消防队伍的一员，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时刻准备着。
1: 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学生刘若曦：
11: 这次演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也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能。
1: 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教师丁明义：
12: 让孩子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从小树立国防观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1: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皖北烈士陵园迎来众多参观者，在无名烈士之墓前，大家认真聆听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重温那段沉重却光辉的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桥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邹彤：
13: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铭记918，牢记落后教挨打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桥城区牛集镇工作人员刘石：
14: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历史不容忘却，和平来之不易。蒙城县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回顾抗战烽火岁月，坚定同学们勿忘国耻、弘扬抗战精神的理想信念。蒙城县三一路中学学生丁哲豪：
15: 学习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就是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1: 蒙城县三一路中学教师陶陶：
16: 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引导孩子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把爱国之情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学习动力，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贵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活动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市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来了，禁止高利放贷霸王条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破解高空抛物坠物侵权难题，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0: 30天冷静期，向冲动离婚说 no， 守护万千美好家园。
1: 民法典为民而生，与生活同行。
2: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推动民法典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在这个擂台上，李白和瑞达两人伸手比武较量。李白用了一招抛剑掌，掌打瑞达。这整个把全场的人呐，全吓惊呆了，感觉到吃惊。这么大个瑞达，就让李白给打了？这么大个瑞达，行走江湖，大战场小战场，见过无奇代数，那是武林当中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呀，那是一个武术大家呀，万圣堂的三掌柜的三堂主，谁不知道金面罗汉，就让一个20几岁的李白给打了，这可真奇了怪，出了奇了，这是真的。好家伙，瑞达呀脸都白了。这得说呀，李白并不是凭真功夫打的瑞达。真有两个人实打实的交手，那俩李白也不是瑞达的个儿。就因为瑞达居心不良，要套李白的这些剑招，偷他的无极剑法。没想到李白的诗书万杯斩给点破了。就在这个无极剑里加了这么一个醉剑的一个招式。这醉剑的招式在这里边领兵一出现，使瑞达措手不及，抛剑掌出现了。就比方说吧，你这一桌子海参大菜啊，正是粤菜，突然上了一盆，光往这一放，什么玩意儿，东北乱炖，哎呀，格外扎眼，是吧？你就像这个军队似的，冲啊，哗，坦克车，这个都端着冲锋枪往上冲，突然来一个拿着长矛盾牌，远古人打扮，你那受得了吗？那么李白的这个剑招里边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突然有这么一招醉剑，使瑞达措手不及。另外，谁让你想偷人家这玩意儿呢？瑞达跟李白打仗交手的时候，就因为想偷李白的这个无极剑谱，所以啊，他并不是全神贯注的在跟李白交手，而是在全神贯注的心思都在他招数。哦，这招他是这么使出来的，哦，这招还这么来的，哎，这招和那招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吧， 好，他没拆明白，那就是李白运用的技巧不够。哎呀，这招是这么个意思，你看他这个。所以呀、啊、这抛箭掌一出现，李白把箭扔给他，他用手一接，结果李白底下一个夜里苍花，这掌打在了瑞达身上，险些坐到胎板上，和尚脸都绿了，弥陀佛，败了就败了，毕竟是大家。李白，贫僧此羞辱必报，不过不是在你的身上。和尚这话什么意思？太深奥了，我今天被羞辱到这儿了，这个羞辱我必报，不过不在你身上，因为你毕竟年轻，真要是实打实的打，我要是不想偷着学你这玩意儿，我几下就能把你凿巴到这儿。但是我今天败了，败了我怎么能把这脸转回来呀？那只有找你师父无极剑客燕影燕飞来，我把他约个地方，把天下群雄都找去，我们两个当场较量。哎，我就把你燕影打趴在地，这脸一下就找回来了。你徒弟算啥呀？把你师父揍了，对吧？另外，和尚又点点头，我回去把你这无极剑谱，我就学这么几招，好好研究研究，我就拿你这无极剑对付你燕影燕飞来。刚要走，台底下蹭蹭蹭蹦上四五个来，这四五个呀，哪个都不是白给，那都是武林当中啊标过名挂过号撑过脑袋蹬过腿儿，有头有脸的，都是万圣堂的一些成名弟子。干什么来了？找李白晦气来了。你这什么乱七八糟招数啊，你打打的突然把兵刃扔给人家了，好家使我们三堂主当场受辱，我们不服。李白拉家伙给你整整，你小哪儿的，你不是青莲乡来的，怎么的你啊，和你俩脑袋呀、啊、来来来，嘡嘡嘡嘡嘡嘡，兵刃全拉出来了，真就不服啊。打了打了，突然来这么一邪招，你端给人一脚，人家闪过去了，你一掉屁股用屁崩人家，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呼啦超把李白围上，都要跟李白玩命。那么大的瑞达趴着了，人家门人弟子能干吗？真要是你用啊精彩绝伦的功夫把瑞达打趴那儿，大伙也服气。就这家伙啊，剑扔给你，随后给你一掌，这底下门人不干了。瑞达一瞪眼珠子，弥陀佛，师叔，尔等退下，休要啰嗦。李白乃人中之杰，你等非他对手。你看，就即便你能打过李白，人家瑞达对李白没有什么人中之杰，李白是个君子。今日之败，哀家心甘情愿，你等不可造次，退下。大伙傻了，退下去了。瑞达点点头，飘身行而走。走了，哇，台上台下呀欢呼皆动，特别是一股烟无奈噌就蹦上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师叔啊啊，念了人家还了的啊。哎呀师叔啊，你这今天这掌打瑞达，你可天下成了大名了。这真不假，一股烟无奈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马上就传出去了，各武林门派呀、啊、说了不得了，后起之秀叫李白的。这个李白把瑞达给揍，那打的是武林当中一杆大旗啊，咔嚓就把这旗杆给撅折了，这叫一掌成名啊！啊，一掌成名，就这一掌就成了名了。那明星大腕不一夜成名吗？还有中国好声音也好是吧，方方面面的是吧？那叫一首歌成名，一夜成名。李白这一掌就成了名了，大清河，哎，大伙簇拥着李白到周家 准备大排宴宴，来了不少英雄啊，好几十号啊。这时节外边把门进来，说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派儿子来请大伙过府饮宴，把儿子派来了，披风刀柳屠龙，刘老大代表家父请李公子还有师叔一干人等到英雄馆。柳洪成英雄馆馆长啊，这次的主办单位是吧，这请大伙吃饭大排宴宴的英雄馆呢、啊、柳洪成当面就说了，一来庆贺给李白这武林当中后起之秀，你把瑞达给揍了啊，哎呀，第二咱们老哥几个聚在一起好好畅饮几杯，武林当中能出现李白这样的人物，大伙感觉到高兴，那这里边的人也太多了，什么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治、小霸王韩刚、一五烟无奈，还有那白面，白面回来了，人家安安稳稳的把他放回来了，白面还挺高兴，回来了，他们虐待你没有啊？在那里头一点也没虐待，每天都是八菜一汤啊、哦，八菜一汤啊，这么好我也去，好嘛？还有什么好斗金鸡、贺天雷、展翅大鹏、李朝阳、草上飞狐、必胜方，一干人等。大伙围在一起，柳宏图格外高兴，老头美然侠呀，怎美然侠呀，胡子好看，另外老柳家这哥几个也厉害呀，柳宏图共计有四儿一女，老大就是披风刀柳屠龙，老二霸王枪柳屠虎，老三铁链锤柳屠熊，老四是虎头钩柳屠豹，特别是柳宏图有这么一个女儿叫笑面嫦娥柳艳阳，这柳艳阳啊今年不到20岁，长得非常漂亮，笑面嫦娥嘛。上次李白在英雄馆喝酒的时候，柳艳阳就在后边偷偷窥视李白，而这次人老柳头大大方方把四儿一女全叫出来了，跟众群侠见面，这里边像杜大盼呢、周天远呢，都是武林英雄馆的常客。说这武林英雄馆是干嘛的？这英雄馆呢有两种，一种英雄馆呢是私立的，就是自己成立的，那叫武馆，教武术，教徒弟，教学员，但也挂一个英雄馆的名字，是未来出英雄。那么开英雄馆那位呢，是靠自己功夫吃饭，哎，广招学员，就等于现在武校吧，就这么个意思。但柳宏图这种英雄馆可就不一样，柳宏图这种英雄馆全国大概有5个，就5-6个是武林界公认的，就是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这些门派们，哎，承认你为英雄馆，这个英雄馆是各武术门派啊还赞助，还给拿钱，英雄馆每年得举办点活动啊，召开比武大会，哎，这个另外有什么是是非非啦，英雄馆还可以给你做调解作用，就是一个协会形式。所以柳宏图这个英雄馆那是得到武林界公认，各门派每年都给人拿钱，柳宏图每年都得搞点活动，是吧？什么新秀大赛呀，什么暑天这个拳击自由搏击大赛呀，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武林的体育盛会啊，是吧？什么短跑啊、田径啊，啊，这个武林的奥林匹克，那年都没这个。反正总而言之，人家这个会馆呢是搞活动的，这都是武行人，所以像杜大盘他们总来。哎，今天人家柳宏图大排宴宴招待这些人，主要大家也看出就是为李白，李白在当场非常谦虚，但能喝，哎，这酒量可真能喝，喝而不醉，谈吐文雅，非常有身份，不由得柳宏图啊暗中点头。另外柳宏图那四儿子对李白好像也很恭敬， 特别是那姑娘柳艳阳啊，拿眼老溜这李白，大伙都是老江湖啊，谁不明白，特别一股烟无奈，这什么意思，这是，这是有事儿，这是，是吧，平白无故的就请我们喝酒，英雄馆馆长，哎，柳红图，美髯公，美髯侠，有名的小抠，是不是啊，他一般的轻易不请别人吃饭，这今天怎么这请吃饭，然后把姑娘儿子都叫出来，老头对着李白，好家伙，就像那个老丈人相姑爷似的，是吧，另外那姑娘眉来眼去的，诶，但我师叔，好家伙啊，我师叔行啊，哎，脸也不变色，心也不跳，那眼睛也不往姑娘那边溜，好家伙，诶，这要出事，老少英雄都看出来了，这酒喝完了，柳红图告诉大家谁别走，英雄馆有的是住处，因为他是英雄馆，就是武林界的一个机构，后边的房子有多少百间呢，你凡是武林的，你没吃饭到这儿你可以吃饭，免费的，没地方住你可以住，是吧，大宾馆一样，大伙就住在英雄馆里，主要还合计一个事儿，因为在吃饭的时候柳红图就提出来了，说再过几天呢，就是峨眉剑客啊，澹台飞鹰老人家的100岁大寿，那咱们得必须庆贺，好好给操办。过几天就是，那么咱们怎么去呢？大伙儿一起去，各备各的礼物，大伙儿都同意了，就商量好了，明天早晨就动身，要不然这时间就来不及了。给这儿走，还得到这个仁寿县。在仁寿县那儿完了够奔峨眉山，因为仁寿县马守义啊，那也得带上他。大伙都合计完了，这一队伍20-30号啊，这合计完了各备各的礼物，明天早晨准备启程。李白呢喝了点酒，跟他住在一个屋里是无奈，无奈早就睡着了，白面回来了，跟这无奈多喝了几杯，白面也找个地方睡去了，李白睡不着，起来之后找堂酒又喝了一会儿，喝完之后刚要躺下，哎，外边有人说话，请问您休息了吗？哟，外边传来了女子的声音，这声音还不是燕语莺声，说得很平静但很大气，李白就出来了，一看，嚯，大月亮地儿站一姑娘，这就无拐后院啊，天上银河耿耿，万籁无声啊，一轮明月高挂在空中，月光下站一姑娘，打一灯笼，谁呀、啊、笑面嫦娥柳艳阳，姑娘面带笑容，很是大方，哎，微微给李白见了一下礼，打扰了，深夜来此，因九牧公子剑法高明，我想跟您讨教几招，学习学习。这说的多谦虚啊！说这深更半夜这么大姑娘跑来，这能行吗？啊，人家是武行当中人，你看咱们老百姓啊，家里过日子那个什么大姑家闺秀啊，啊，说这个挨一蹭秀位是小姐呀、啊，这方方面面的礼数多。人武林当中那个没那个，男女称兄道弟，这练武的武行嘛，是吧，你这样如果平常过日子的家庭，半夜大姑娘来找人家那不行，那给犯说道的，这个来学习武功很正常，是吧，李白脸就红了，哎呦，原来是艳阳姑娘，艳阳妹，我李白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我呀也没什么高妙的剑招，只不是跟瑞达动手我捡着了，不，师哥您功夫确实好，您就教我两招吧。他那个李白一琢磨，这玩意儿就不能往外推了，是不是、啊、那咱们两个就比试比试，点到为止，可以呀、啊、柳艳阳啊非常高兴，哎，两个人就拿出来了宝剑，姑娘使的是宝剑，李白把剑拉出来，柳艳阳一看，哎呀，师兄啊，您这口剑 可太棒了。
8: 是啊，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艳阳，请。
9: 您先来。
8: 那我就不客气了。哈哈哈哈，李白喝了不少酒啊，借此机会，他一想啊，我就练练我师叔那36式醉剑。你什么东西都得有实战呢，所以李白这个步伐往前一个踉跄跄跄，就得踉跄跄。那醉剑嘛，啊，就跟喝多了一样，这剑往前这么一指，二人超身撤步。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件东西由这柳艳阳身上可就掉下来了。那么这姑娘又打了这么几下，领不丁啪，飘身一行，站在外圈。哎呀，师兄剑法果然高明，天色不早了，咱们明天见。拴这姑娘就走了。李白一琢磨，打了这么几下啊，这怎么说走就走，怎么个意思？哎呦，他低头看地上掉一东西，是在姑娘身上掉下来的。李白伸手就捡起来了，他仔细一看，百思不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这李白和柳艳阳这姑娘两个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切磋武学啊，交流武技。可打了这么几下，走了这么几合，姑娘跳出圈外，说天色不早，师哥您该休息了，我不打扰您了。我今天学了好多东西。说话的时候啊，他没看着李白，那脸是红的，转身走了。这时李白啊，突然发现地上掉一东西，是白的，他伸手捡起来一看，什么呢？是姑娘身上带着绢帕，就绢帕掉了。他伸手捡起来，再一抬头，月亮门那儿，姑娘一闪身没了。哎呦，李白站这儿就纳闷啊，这怎么深更半夜跑这来，非要跟我交流这么几招？随后这个绢帕又掉在地上。赵师说这玩意儿不能轻易掉在地上，那过去那个姑娘那个绢帕呀，那随身携带的东西啊，很珍贵，一般在怀里头啊，内兜里边，这怎么掉下来了？李白多聪明啊，李白不是二，马上就明白了，为啥深更半夜跑着来跟我比武啊，就是为了掉这个绢帕。为啥把这绢帕掉到这儿啊，就是让我捡着。为啥让我捡着，就是让我追他。为啥让我追他，就是还给他。还给他，那俩人那不就得唠两句吗？是吧，那就是加深彼此的印象。通过这个绢帕，姑娘就说，哎呀哥，我非常感谢你呀，那个你看咱俩说喝点是吧，弄两瓶啤的行，哎你看这不就完了吗？可李白呀，李白有李白的想法。李白虽说是武林当中人，剑术极高，但是他是个文人，他是个诗人，他有他的浪漫情怀，他不愿意自己那个媳妇儿杀杀打打的舞刀弄剑的。李白心目中所追求的姑娘是舞文弄墨，这是他心中的媳妇儿。李白一琢磨，这怎么办呢？这绢帕掉这儿呢，我还给他，还给他，这话就多了。可不还，捡着人这东西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人吱声。你想，院当中这么打，那里边那一股烟无奈，他能睡得着吗？师叔，怎么了？无奈出来了，他的双鞋。哦，无奈 啊， 没什么，来来来，你进屋。俩人进屋，李白把这绢帕递给了无奈。这不是柳艳阳姑娘来，想跟我交流几招。可我们俩这一比划一打一动手啊，姑娘把绢帕掉在地上了。无奈，麻烦你给我送回去。你就说捡着了啊，这个我让你给送回去。
5: 啊哈哈哈哈喵。
4: 把李白吓一跳，这什么叫唤呢？哎呀师叔啊，你这脑袋肯定是有包了。我怎么脑袋有包了呢？要不然就是有病了。怎么的？
5: 人家这姑娘是故意的，这是向你示爱，明白？他怎么没找我打呢？他怎么没把绢帕掉在我跟前呢？对不对？人家这是找茬，就想通过这

娟儿干嘛呢？明天早晨怎么样？我找一没人地方，这事儿也不张扬。师叔，您的心思我明白了。好了，那就睡觉吧。俩人就睡了。早晨起来呀，这就得赶路啊，20多号啊，包括美髯公柳红城带着四儿一女，还有这边杜大盼、周天远，哎，徒弟们20几位，骑着马够奔峨眉山前去给峨眉老人上寿。早晨起来这就吃饭，这无奈一股烟儿，揣着没人注意，找着没人地方，跟这姑娘柳艳阳见面了。哎呀，柳姑娘，嘿嘿啊，吴英雄有事儿吗？哎，我不是什么英雄，嘿嘿，这个您对我太客气了。这不昨天你跟我师叔俩比武切磋武学较量吗？也不是较量，是吧？互相探讨嘛。你说现在这个时间这么紧，对不对？那晚上探讨是对的，夜深人静啊，这心思呢还都在这武学上，对不对？哎，结果俩下一交手啊，有手绢，您这手绢掉地上了，我师叔捡着了。这无奈啊，心里头不得劲儿。那姑娘这么好，追求我师叔，我师叔不干。那你说我直接说我师叔告诉把手绢还给你，那姑娘心凉半截啊，对不对？那心情多不好啊！那心情不好，那就影响食欲。你影响食欲，肠功能紊乱，肠功能一紊乱，万一得个结肠炎呐、肠炎什么的，是吧？完了，姑娘渐渐就消瘦，一消瘦营养不良，一营养不良再缺钙，嗨，你反总而言之啊，无奈什么都想起来了。他一想，行了，我别把这事儿说绝了，哎，我安慰姑娘几句，就让她似有似无，还似动，还似不动，而让你雾里看花，迷迷糊糊，水中望月，玄玄乎乎，哎，这就行了。所以他这个话一说出去，这姑娘差点没气死。哎呀，我师叔捡着您这手绢了，你说我师叔捡着您那手绢，手捧子啊，怕掉了，搁到桌子上怕风吹跑了，是左放也不是，右放也不是，搁脑袋顶了吧也不是，揣兜里头还怕弄脏了。哎呀，把我师叔折腾这一宿没睡着啊，还怕别人偷走啊，那对不起姑娘，所以我师叔折腾一夜，哎，两眼通红，有什么宝剑拉出来围外头绕一圈，怕有人把您这手绢偷走。实在实在，我师叔折腾不动了，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才把手绢交给我，说你把他给送回去吧，我折腾不起了我呀。这姑娘一听把这手绢拿过来，巴嗒巴嗒嘴，心中想，这无奈说了半天说什么意思？姑娘这脸红了，那你师叔还说别的了吗？我师叔说了，哎呀，这手绢要命啊啊啊！不是，这手绢啊太香了。不对，这手绢，我师叔说你给送回去吧，还是你给送回去啊？哎呀，柳艳阳啊，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不知道这无奈要表述什么，不知道李白什么想法，把手绢揣在兜里头。看了眼无奈，无奈看了眼姑娘，哎呀，我师叔反是那，嘿嘿嘿，我师叔人长得漂亮那啊，动作也漂亮，剑法也漂亮，诗词歌赋做的也漂亮，那真是大才子啊，天下之大才子。这个大才子捡着手绢，嘿嘿，但行了，我不说别的了，那个柳姑娘，走，咱们出发。

20多号就由打成都府出来了。第一站得先到仁寿县，到马守义家去聚齐，然后马守义一起跟走。这一路上啊，这姑娘柳艳阳就仔细看李白，有时用眼睛瞄着李白，他看李白注没注意到自己，是不是啊？李白是不是看自己？你看这搞对象就这么事儿嘛，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的那个女的

你看看那男的总看总看，那就说明他心中有意。那个女的发现这个男的老用眼睛瞄自己，那就是对自己有意。可李白这一路上跟大家是谈笑风生，没有看柳艳阳一眼。说这是李白怎么事儿？李白我说过，姑娘不是李白心中的那位姑娘。李白喜欢舞文弄墨啊，弹诗，哎，抚琴，喝点小酒，俩人写书法，哎，就一点武功别会。你俩人都是练武的，在江湖上行走如黑海行船，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两口都干这个的，哎，非打架不可。那两口子最好比如同行，那有不少那样的，两口都是演员，都是电影演员，好家伙，闹分离了，两口都唱戏的，两口子都是，反这么说吧，同行是冤家啊，也体现在两口子身上。所以李白不想这个在柳艳阳身上让姑娘产生什么误会，所以没看柳艳阳一眼。但是无奈这心里头一股烟啊，老觉得不得劲儿。你看人家这姑娘对你这么老示爱，你说我师叔李白老不接招，哎呀，你说这姑娘这么好个姑娘，是不是我得安慰安慰她。所以这无奈啊给闹出点事儿来。怎么的？他老往上添油，想让这个爱情的火燃烧起来。那个柳姑娘啊，哎，什么事儿都别着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我告诉你呀，柳姑娘，你别看有的那个男的他不看你，他搁心里看。你看有那个男的表面上不惦记你，他搁心里惦记你。有的那个男的你看看，哎呀，你一点都不跟你说话啊，甚至躲着你，那就说明他心里有你。为什么他才躲着你啊？他心里没你他躲你干嘛呀？他心里有你他才躲你。他因为他这个得有过程，是吧？你看这个无奈老是用这话语让姑娘对李白有一线希望。简短解说吧，这就到了仁寿了。到了仁寿县，到了马首一家。这到这儿呢，大伙就跟到家一样啊，马首一热情款待。特别是那马金花，马守义的姑娘一看自己未婚丈夫也来了，谁呀？白面啊。哎呀，你怎么样这两天呢？好，可好了。那有醋没？给我拿点醋来。哎呀，我说你身体怎么样？好，要不吃醋身体就闹病，好吗？俩人在那儿谈唠的可好了，大伙摆上酒宴，正吃喝子，外头哗来了五六十号啊。首先进来的是县里的衙门，衙门后边跟的就是仁寿县县太爷。大伙一看县太来了，起身吧，因为这些英雄豪杰抓的三小，抓的法信法环，都是给这仁寿县卖的力气，所以这县太爷啊见着这些人格外客气。哎呀，各位英雄好汉，今日我来啊，有大事相上。不光我来了，成都太守叶秉南叶大人马上就到。啊，哎呀，成都太守啊，这一方诸侯一个样啊，整个这方全归人家管，太守那级别可就大了。不大一会儿，外边喊上了：“太守大人到！”众群雄都得出去迎接啊。这太守来跟县太爷来不一样，人家先派这五六十人来把这个宅子左右都给封上了啊，街道都戒严了，八抬大轿往下一放，叶秉南下的轿。这个叶秉南是个大文人，官拜成都太守，微官很是清廉，四十来岁儿，满脸正气，和众群雄见面很是客气，大伙众星捧月一样，在这个仁寿县县太爷的陪同下
叶大人到了大堂，哎呦，你们正在吃饭呢，来来来来，本官也饿了，坐下边吃边聊。哎呦，大伙心里头这个感动啊，这么大个官啊，太没架子了，太饿了，我这风尘仆仆赶来，各位就是为了追你们呐。追我们干嘛呀？大伙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呀，心暗想，我们跟官府极少打交道啊，怎么出现这个事儿了呢？啊，这太守来追我们来了，坐这儿就吃。大伙儿客客气气给叶大人倒酒，叶大人和盘托出，就把来的事儿说了。怎么事儿啊？前文书我说了，抓住了法信、法环、李白等人，把三小也抓住了，这是两个恶僧啊，祸害一方，糟蹋百姓，无恶不作。那三小，哎，奸淫妇女，先奸后杀，就把这五个罪大恶极的人让李白等人抓住，交给仁寿县。后来仁寿把这几个人押到了成都大牢，这铁证如山，是吧？先是抓住的这个法信，李白不在台上抓住个法环吗？所以这五个罪大恶极的都给凑齐了，铁证如山，押到死囚大牢。可万没想到，就在前天，有人把这五个罪大恶极的人给救走了。

就瞪眼珠子在这死囚大牢里把人弄走了，神不知鬼不觉。牢房天窗户给弄开了，那个天窗户离那个地面那么高，五个大活人用什么手段给救走的，怎么把人弄出去的，森严壁垒呀，那墙都很高啊，这座大监狱插翅你都难飞。结果这五个人没了，赶紧禀报叶炳南。另外救人这个人艺高人胆大，胆儿太肥了，在墙上还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怎么写的呢？是秋风扫落叶，云飞万重山，天高皇帝远，到此游一番，要想见到我李白来拜山。就留了这么几句话。叶炳南叶大人怎么看这首诗也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把仁寿县的县太爷赶紧找来。俩人一商量，哎呀，仁寿县县太爷就说了，这个李白呀、就在成都，在这儿标名挂号呢，台上练武呢。这个李白是一个青年侠士，是这么回事。仁寿县如何抓住三小啊，如何抓住了法信，如何在台上抓到了法环，把他交给了咱们衙门。这人是一个走得正行得端的人物。那为什么救走这几个贼的人留下这首诗的后边写李白来拜山？可能啊，是因为李白把这些人抓住了，那么势必得罪了这几个人后边的靠山。把人救走之后，你要想救这几个人，你让李白来。那这个事儿，这是江湖当中的事儿啊，大人，咱们就得找李白呀。那李白在哪里？赶紧找。这一找，英雄馆一打听，到老周家一打听，说李白他妈刚走，够奔峨眉山。说第一站是马首驿家。哎呀，叶炳南叶的人下了令了，追，这就追来了。这一路上叶大人可琢磨，人家李白是为咱们出力，为民除害，是吧？现在这个人被救走了，那这个人呢，把这几个恶人救走之后，让李白来拜山，咱们没办法，只有找李白，那是求人李白帮忙，就是因为抓贼归案这事儿属于官府，不归人李白，人家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帮咱们。所以到这叶炳南非常客气，由头到尾的把这些事儿跟众位群凶，什么周天远、杜大盼、马守义、李白一干人等，还有柳洪城，都说了一遍。随后拿出这张纸来，他说，我在这个墙上把这首诗啊抄下来了，我怎么看都看不懂，你们看一看这是谁干的。老英雄柳洪城把这张纸拿过来，李白也凑过来了。秋风扫落叶，云飞万重山，天高皇帝远，到此游一番，要想见到我李白来拜山。看到这几个字，柳洪城一缕海下胡须，啊，莫非是他。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辉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市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3: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辉阳县睢溪县召开，调研观摩农作物长势、秋收准备、田间管理等情况，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汪学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窗口期，要分类落实技术措施，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做好机收减损、粮食烘干收储，确保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秋种，持续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秋冬田间管理，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高质高效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提高监测帮扶的精准性、时效性，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统筹抓好和美乡村建设、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群腐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坚决完成全年三农各项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代表我市做交流发言，他指出，亳州市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粮食产量连续13年居全省第二位，连续6年保持100亿斤以上，深耕四粮并举，建优良田，培育良种，普及良法，配齐良机，筑牢优质粮食生产根基，推动全链提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创新联农经营模式，做强精深加工产业，擦亮区域特色品牌。下一步将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全力完成秋收秋种等工作，为中国碗多装安徽粮做出亳州更大贡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社、省气象局等省直单位相关负责人、省农业领域相关专家及7个地市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兴德、 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9月1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持续推动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锻造一支四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情指型一体化运行机制，打造全域110立体巡防体系，加快形成和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全面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专业，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等情况的汇报，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关键环节、蓄势节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实严禁纪律要求，严守程序规范，严肃汇风汇纪，确保党代会全过程风清气正。要加强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过去五年发展成果、未来发展蓝图，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切实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
4: 9月17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良法善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自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有关内容。报告会上，潘洪祥以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为题，系统阐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背景意义、制度规范、创新亮点和落实建议。大家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很强指导性。秦凤玉指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国家法律的重大举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秦凤玉强调，要强化学习宣传，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纳入各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校教学和干部培训内容，开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传，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要抓好贯彻实施，提升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好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建设，做好援藏援疆工作，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压实共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民族工作格局，凝聚工作合力，奋力书写亳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3: 本台消息，9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汪继红先后接待四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拖欠工资、社保缴纳、物业服务等问题，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与属地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和律师共同剖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压实工作责任，逐一给予明确回复。接访后，汪继红听取了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依法依规、情理并重，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帮扶、疏导等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重点信访事项办理，落实好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加强跟踪督办、闭环处置，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4: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先后走进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把理论宣讲送到基层一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5: 要保持忧患意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居安思危的文化基因在政治建设上的一个鲜明的投射。
4: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经济和管理学教研室讲师杨慧芷走进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面向社区党员、居民代表开展宣讲。宣讲立足基层治理实际，从基层党建的职责定位、服务群众的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讲解，将理论知识和社区日常工作、群众身边事结合起来，用家常话讲清大道理，让理论更接地气、有温度。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居委委员孙静静：
6: 我将持续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把党建引领贯穿到工作日常、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4: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王海来到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面向学校教职工开展专题宣讲。报告紧扣主题，结合教育工作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党建工作要点，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强化党建引领，坚守育人初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实际行动。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教师杨曼：
7: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将牢记为国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课堂教学，立足三尺讲台，用心教好书、育好人，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和育人效果。
4: 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党委党务工作者孙永红：
8: 深刻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师德师风建设等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进课堂、进师生心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综合报道。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市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划破我市城市上空，川流不息的街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路面执勤交警脱帽默哀，车辆纷纷停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学生孙明成：
9: 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沉重，也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会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3: 市民李哲：
10: 情报省也提示着我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激励着我们要继续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徐小鹏：
11: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作为一名公安交警，我们会立足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警报拉响的同时，我市同步开展2026年亳州市人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拉动演练，提升市民的应急处置能力。市中医院心血管科主管护士隋丽晴：
12: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医疗救援呢，而是对心理素质、业务能力和团队协作全方位的考验。
3: 桥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站站长助理王谭：
13: 作为消防队伍的一员，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时刻准备着。
3: 立信中学高新路校区学生刘若曦：
14: 这次演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也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能。
3: 立信中学高新路校区教师丁明义：
15: 让孩子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从小树立国防观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3: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皖北烈士陵园迎来众多参观者，在无名烈士之墓前，大家认真聆听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重温那段沉重却光辉的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桥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邹彤：
16: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铭记918，牢记落后教挨打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桥城区牛集镇工作人员刘石：
17: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3: 历史不容忘却，和平来之不易。蒙城县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回顾抗战烽火岁月，坚定同学们勿忘国耻、弘扬抗战精神的理想信念。蒙城县三一路中学学生丁哲豪：
18: 学习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就是进行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3: 蒙城县三一路中学教师陶陶：
19: 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引导孩子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把爱国之情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学习动力，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贵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活动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辉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3: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及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辉阳县睢溪县召开，调研观摩农作物长势、秋收准备、田间管理等情况，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亚伟、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汪学军、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窗口期，要分类落实技术措施，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做好机收减损、粮食烘干收储，确保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秋种，持续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秋冬田间管理，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高质高效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提高监测帮扶的精准性、时效性，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统筹抓好和美乡村建设、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群腐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坚决完成全年三农各项目标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代表我市做交流发言，他指出，亳州市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粮食产量连续13年居全省第二位，连续6年保持100亿斤以上，深耕四粮并举，建优良田，培育良种，普及良法，配齐良机，筑牢优质粮食生产根基，推动全链提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创新联农经营模式，做强精深加工产业，擦亮区域特色品牌。下一步将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全力完成秋收秋种等工作，为中国碗多装安徽粮做出亳州更大贡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社、省气象局等省直单位相关负责人、省农业领域相关专家及7个地市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兴德、 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9月1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是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持续推动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锻造一支四个铁一般的公安队伍，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情指型一体化运行机制，打造全域110立体巡防体系，加快形成和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黄赌毒、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亳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全面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一批特色优势专业，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等情况的汇报，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关键环节、蓄势节点，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实严禁纪律要求，严守程序规范，严肃汇风汇纪，确保党代会全过程风清气正。要加强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过去五年发展成果、未来发展蓝图，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切实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
4: 9月17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

0: 金组成员，自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有关内容。报告会上，潘洪祥以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为题，系统阐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背景意义、制度规范、创新亮点和落实建议。大家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具有很强指导性。秦风玉指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国家法律的重大举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秦风玉强调，要强化学习宣传，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各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校教学和干部培训内容，开展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传，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要抓好贯彻实施，提升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好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建设，做好援藏援疆工作，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要压实共治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民族工作格局，凝聚工作合力，奋力书写亳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崭新篇章。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1: 本台消息，9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汪继红先后接待四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拖欠工资、社保缴纳、物业服务等问题，详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与属地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和律师共同剖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压实工作责任，逐一给予明确回复。接访后，汪继红听取了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依法依规、情理并重，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帮扶、疏导等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要强化重点信访事项办理，落实好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加强跟踪督办闭环处置，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切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先后走进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把理论宣讲送到基层一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2: 要保持忧患意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居安思危的文化基因在政治建设上的一个鲜明的投射。
0: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经济和管理学教研室讲师杨慧芷走进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面向社区党员、居民代表开展宣讲。宣讲立足基层治理实际，从基层党建的职责定位、服务群众的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讲解，将理论知识和社区日常工作、群众身边事结合起来，用家常话讲清大道理，让理论更接地气、有温度。 亳州高新区第五社区管理中心木兰社区居委委员。

0: 员孙静静。
1: 我将持续深学习武党的创新理论，把党建引领贯穿到工作日常，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初心使命。
0: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王海来到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面向学校教职工开展专题宣讲，报告紧扣主题，结合教育工作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党建工作要点，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强化党建引领，坚守育人初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实际行动。蒙城县城关第三小学教师杨曼：
2: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将牢记为国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课堂教学，立足三尺讲台，用心教好书、育好人，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和育人效果。
0: 蒙城县城关三小联盟党委党务工作者孙永红：
3: 深刻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师德师风建设等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进课堂、进师生心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综合报道。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市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划破我市城市上空，川流不息的街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路面执勤交警脱帽默哀，车辆纷纷停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学生孙明成：
5: 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沉重，也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会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4: 市民李哲：
6: 情报省也提示着我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激励着我们要继续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4: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徐小鹏：
7: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作为一名公安交警，我们会立足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4: 警报拉响的同时，我市同步开展2026年亳州市人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拉动演练，提升市民的应急处置能力。市中医院心血管科主管护师隋丽晴：
8: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医疗救援呢，而是对心理素质、业务能力和团队协作全方位的考验。
4: 桥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站站长助理王谭：
9: 作为消防队伍的一员，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时刻准备着。
4: 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学生刘若曦：
10: 这次演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也掌握了正确的逃生技能。
4: 立新中学高新路校区教师丁明义：
11: 让孩子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从小树立国防观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4: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皖北烈士陵园迎来众多参观者，在无名烈士之墓前，大家认真聆听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重温那段沉重却光辉的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桥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邹彤：
12: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铭记918，牢记落后教挨打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桥城区牛集镇工作人员刘石：
13: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4: 历史不容忘却，和平来之不易。 蒙城县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回顾抗战烽火岁月，坚定同学们勿忘国耻、弘扬抗战精神的理想信念。蒙城县三一路中学学生丁哲豪：
14: 学习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就是警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4: 蒙城县三一路中学教师陶陶：
15: 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引导孩子们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把爱国之情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学习动力，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贵阳县睢溪县召开，副省长张曙光出席活动并讲话，汪继红参加会议。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重要致信精神，研究讨论市第六次党代会有关事宜。秦风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潘洪祥做辅导报告，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到市信访局公开接待群众来访，并调度重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3: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煤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1: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3: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 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一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全周期服务，推动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方寸传感器集聚大产业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蚌埠，去感知一颗传感器的链式反应。
1: 我省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A 股上市公司现已增至192家，居全国第七位。
0: 中国科大等团队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实验验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一批批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合肥市肥东县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智能流水线正有序运转。依托前置化协同研发模式，企业跳出传统零部件代工模式，深度绑定本地头部车企未来，市场订单持续饱满。今年上半年企业营业额达10.2亿元。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海涛。
3: 在政府的帮助下，围绕我们一工厂的周边给我们建了一个新的一厂房，到明年的话，我们的产线预计会达到9条总装产线，整个的产能扩大了8倍。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肥东县紧扣工业转型升级主线，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的绿色企业培育体系，精准引导辖区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智能化数字化提升。目前全县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0家。合肥市肥东县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少飞。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扶持落地企业增资扩产，
2: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线路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今年5月，国内首颗面向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萨卫星电舰一号成功入轨。这颗太空之眼的核心载荷技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测试工程师骆旭涛。
5: 萨载荷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萨载荷核心技术。
2: 作为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天仪空间落户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主攻星载萨载荷、机载雷达与数字相控振天线。蚌埠市将商业航天纳入155重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打造科创中心、四大产业基地与多元应用融合平台。蚌埠市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冯潇。
6: 针对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用好产业基金、商业航天及人才专项政策，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加快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生产制造基地。
2: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 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在安庆，当地进行专班推进顶格协调，年产30万台套汽车车身焊接件项目签约，当年即投产，今年前八个月实现产值3.6亿元。在阜阳，总投资22亿元的黄氏集团智慧化乳制品中央工厂仅用2年就建成投产。作为华东地区智能化单体乳制品工厂，企业生产的特色水牛奶填补区域产业空白。阜阳市颍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宗问：
7: 把大会带来的机遇接住用好，把客商资源转化为招商线索，争取把展会上谈的意向变成签约项目，把产业做深，让优势更加突出，让好项目来了有地方放，有空间发展。
2: 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招商平台，安徽持续做好签约项目转化文章，持续为工业经济增添新活力。今年一至七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创近58个月以来新高，高于全国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8: 从量子检测、高端存储到智能机器人、航空精密制造，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涌现先进制造成果。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安徽制造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2: 安徽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单向前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1: 安徽台消息，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赴蒙城县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及精品示范村建设，韩军一行深入建设工地、生产企业、美好乡村，详细了解粮食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2: 95年前的9月18号，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昨天，安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请听报道。
9: 上午9时18分，安徽各地准时拉响防空警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安庆市宿松县居民李兴：
10: 每年听到这个警报，内心都很肃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会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9: 六安市金寨一中南校区学生叶蕊：
11: 每当听到警报声，就会想起9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应当铭记来时风雨，不负青春志向。
9: 蚌埠市怀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军兵：
12: 历史不能忘记，和平需要守护。看到这么多群众自觉驻足默哀，我深刻地感受到爱国情怀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9: 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师生代表共同敲响警钟，在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大家回望历史，从伟大的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学生王慧山：
13: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先烈精神，以青年之姿担时代之责。
9: 昨天，宿州、蚌埠、六安等地学校通过开展观看历史教育影片、国防教育主题画展等爱国主义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在合肥市黄山路小学的国防展厅，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正在为同学们讲述国防知识，不仅让同学们对国无防不利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引导他们把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根植于内心深处。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学生李木晓：
14: 我深受震撼，只有强大的国防才有我们现在这段安宁的生活。我要铭记历史，树立远大的理想，将来以后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9: 合肥市黄山

0: 我也希望他们要记得现在的太平日子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1: 武威市专务干部陈伦国：
2: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亳州市民刘石：
3: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4: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5: 在淮河之滨的蚌埠中国传感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传感器正在触发一场席卷上下游的链式反应。不仅产业实现全链条蝶变，一颗颗国产传感器也在成为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今天就让我们前往蚌埠，去感知小小传感器跨越时空的力量。
6: 走进这家公司的万级洁净车间，这里是传感谷的产业心脏，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昼夜不停运转。一颗晶圆上能生成上万枚传感芯片，是智能世界感知外界的核心器件。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正：
7: 我们每一道工序对环境要求严苛，车间的温度、湿度、尘埃颗粒都被严格管控，哪怕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造成整片晶圆的报废。
6: MEMS 传感器是现代传感器产业的基石，而其中的晶圆制造则是传感器从图纸走向量产最关键的一环。当蚌埠开始布局传感产业时，却受困于共性制造平台严重不足，不少好想法困于实验室，难以走向市场。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当地组建专项招商专班，依托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成熟的工艺和技术团队，成立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公司。这个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项目，不只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打造开放式柔性定制的公共代工平台，填补了国内高端 MEMS 规模化代工的空白。唐正：
7: 这条八英寸产线打通了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大规模量产的全链条，目前月产晶圆已达10000片，向着月产30000片目标冲刺，为汽车电子、高端装备、低空经济提供国产 MEMS 芯片底座。
6: 一个链盒平台落地，立刻释放出强大的虹吸效应，真正的链式反应就此点燃。依靠公共公益平台八英寸 MEMS 产线产业基金，打通了产学研用壁垒，为广大科创企业搭起一座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桥梁。一批设计企业慕名来到传感谷，又带动特种气体、靶材、精密零部件、封装测试配套企业相继落户，一个制造支点激活整条产业链。蚌埠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董思明：
8: 科研院所的成果能够快速在园区完成中试量产，初创企业不用自建昂贵的产线就可以实现产品的落地，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形成良性循环。目前依托传感谷平台，全市集聚200余家传感相关企业，产业链条不断织密。
6: 蚌埠智博智慧物联公司就是其中下游模组应用企业之一，依托本地晶圆供给，企业产品迭代速度大幅加快，订单持续增长。然而几年前，这支掌握激光光谱气体感知技术的团队还在四处寻找晶圆代工、光学配件、封装测试资源。2025年5月，公司把光子传感器的规模化产线从合肥搬到蚌埠后，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蚌埠智博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阮余华：
9: 现在的话呢，就是从整个芯片的采购到传感器装配到整机的生产，都已经开发了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这个就是从研发的配套以及整个生产装配以到销售，这个包括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这个整个周期都缩短的非常多。
6: 在中国传感谷，链式反应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更延伸到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园区配套的米小亭智慧社区，传感谷的产品正在真实场景落地。微型气体传感器监测室内空气质量，智能垃圾桶依靠传感元件感应容量，自动开盖满意预警，光纤传感器监测地下管网渗漏，智能座椅内置传感模

0: 模块，实现手机无感充电。从地下管网到楼宇室内，一颗颗传感器编织起社区安全感知网络，把实验室的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价值。中国传感股米小婷智慧社区负责人刘洋：
1: 我们搭建这个智慧社区示范场景，就是打通从实验室产品到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传感器在这里接受真实场景的检验，既提升社区安全治理水平，也帮助企业优化产品，实现产业和民生双向赋能。
0: 方寸传感器撬动大产业。今年上半年，霍姆市智能传感产业82家归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超50亿元，同比增长15%。从硅片上微米级的精密制造，到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再到汽车、矿山、城市生命线、智慧社区等千行百业的广泛应用，当地正以 MEMS 制造基座为支点，激活新智生产力，以一颗芯片的链式反应，书写着老工业基地向制造转型的生动答卷。董思明：
2: 我们将持续建强科创载体，落实产业政策，开放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围绕智能传感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加快传感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高地。
3: 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7家，数量居全国第4位，新增境外上市公司3家。请听报道。
4: 今年以来，新奇微装、京和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克彪：
5: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技仪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4: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董事长孙方刚：
6: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即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4: 截至今年8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今年以来，安徽专精特新专板企业上市步伐明显提速，新增1家上市、3家过会，5家企业成功转新三板挂牌，占全省新增挂牌企业的83.33%。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7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实验验证。安徽台报道，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范元冠杰：
8: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7: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

0: 案，使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韩正甫：
1: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临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请听报道。
3: 在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一个好房子项目现场，记者了解到，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的学校、医院、商场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1.5 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业主古向阳：
4: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呢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3: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处在同步建设。安徽益和集团有限公司某项目营销部主管朱宇芳：
5: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帐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3: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某项目新近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业主进入小区，首先要乘电梯上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禁止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池州市某小区销售经理张庆：
6: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3: 在洛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三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聚焦居住安全问题，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以全方位智慧安防体系筑牢安全防线。洛安市霍山县某项目营销负责人金涛：
7: 从外墙材质、门窗配置、小区配套到智慧安防，我们逐项精细打磨，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3: 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8: 9月17号，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省级示范活动暨基层思政工作骨干培训在宿州市灵璧县举办。请听报道。
2: 来自全省各地的80多位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齐聚灵璧，参加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艺术化宣讲等活动，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节目，将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文明新风等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动思政教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富活力。阜阳市颍州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玉清：
9: 以基层思政工作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回去之后呢，我们将进一步做好社区思政故事会、暖城阜阳思政音乐会等形式丰富的基层思政工作。
2: 芜湖市委宣传部意识形态工作科科长张帝：
10: 回去之后呢，我会把

0: 我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工作当中，更多的去创新新的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身边。
1: 广大思政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将学到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思政工作的实际行动，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丰富载体形式，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焕发活力。安徽台消息，9月18号，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在省军区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覆盖全省，计划放映2700场。活动采取六进模式，精选65部优秀红色影片直达基层，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2: 安徽台消息，9月17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走进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承办，旨在通过讲述江淮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为企业干部职工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
3: 酬销路，收成之后稳稳就能挣到钱。可这两年药材市场行情彻底变了天，不光行业政策更新了，药材收购的标准也大幅提高，不少种植大户合作社都明显感觉到压力，不得不主动调整种植和经营思路。其实从2023年开始，国家就开始对中药材行业进行规范化整治，再加上各类中药产品全面实行集采，整个中药行业迎来了大变革。今天就跟各位种药的农户、做药材生意的企业聊聊，新形势下到底该怎么种、怎么经营，才能跟上市场新行情，稳住收入，多赚收益。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表示，2023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新规，规范中药材市场，叠加中药产品全面集采的大趋势，过去那种粗放式、跟风式、盲目扎堆的种植模式已经彻底被市场淘汰。不少中药企业和种植大户都真切感受到了市场带来的压力。曹海璐，
4: 我们也建议在咱们现在的亳州的一些种植的这样企业和大户，重点的要往这种，一是要做精做细，就做出把品种要聚焦品种，也要做好这品种过程当中做好一规划的这样一事情。哎，在咱们技术层面，尤其是在那就这种产品加工层面，大家也要有所投入。更关键的，现在要做好咱们的销端，和一些品牌企业要直接产销对接。
3: 不只是规模化的种植企业，大户需要转型升级，咱们普通的小药农更得及时转变种地思路。现在中药材市场更新换代特别快，一旦选错种植品种，或者种出来的药材品质不达标，忙活一整年的心血大概率就白费了，一分钱赚不到。所以当下种药材，选对品种，种出高产优质的好药材，才是稳保增收的核心关键。曹海璐，
4: 因为现在品种都比较杂，现在机缘很关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药材的种业实际上随着这一波的这个影响，让中药材种业也开始兴起了。所以说品种怎么样种对是一块，还得种的高产。
3: 大家要明白，现在种药材早就不是以前靠天吃饭、纯人工劳作的传统模式了。科学种植、机械化作业、施用优质有机肥已经成为中药材种植的标配。同时，曹海璐也专门提醒广大药农，种植千万不能心急冒进、盲目扩种。曹海璐，
4: 在这一块的话，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做好实验和做好咱们现在的一些试种的状态，不要上来以后就是大规模的就是直接上，这样成本上包括经济效益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咱们现在转移的速度非常快，到新疆啊，到周边去看一下啊，在这一轮上，我想说还是一些新技术，并不单纯是有多新，更关键是要多出去学习，多出去对接，多的实验和多示范。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7: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8: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 能返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9: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3: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扬正气。

0: 修身养廉，浩然正气。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万江》。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域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1: 一周盘点。
7: 9月14号本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关于现在新奥燃气开户的收费标准，嘉宾解释说，目前新奥燃气关于城镇自建房别墅的市场收费标准为每户2995元，多层楼房收费标准为每户2056元。9月15号本周二，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购买保险前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嘉宾解释说，投保前要认真咨询，选择合适的险种进行投保，选择适合的险种进行投保， 分红产品的分红是不确定的，保单不等于存单。9月16号，本周三，亳州供电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人口多，已经申请一户多人口业务，想问一下这个业务每年都要申请一次，还是申请一次就可以了？嘉宾解释说，多人口家庭用电政策自受理之日起2年内有效，对于符合条件需要延期的居民客户，应提前2个月到供电公司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不办的，自动取消多人口家庭用电政策。9月17号，本周四，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加油机管为啥不能做成透明的？嘉宾解释说，加油站的油管必须具备耐油、耐高压、阻燃、导静电等功能，实现油管多功能。它是由一层又一层的材料组合而成。加油站油管最里面是一层耐油胶管，中间层是耐高压和导电的金属编织层，最外面的是耐磨橡胶。正是因为有了金属编织层的缘故，加油机油管可以是金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唯独不能是透明的，因为材料本身没法透明。9月18号，本周五，汇盛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走进正丰航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自己的母亲是退休公职人员，办理的是汇盛银行的社保卡，想问一下退休工资可以打到卡里面吗？嘉宾解释说，近期呢与市社保局签订了养老代发发放协议，汇盛银行发放部分机关养老、企业养老待遇，办理汇盛银行的社保卡是可以收到每个月的退休金的。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说，现在曹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经过就会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请处理一下。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咱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联系了，也解决了。
12: 现在已经解决了。
13: 对对对。
12: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3: 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人又拿来，挺好的。
12: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3: 哦，好好，感谢您了。
1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啊、哦，非常感谢，啊、哦，再见。
7: 下面来关注一位利仙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反映，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交费至今没有发，请帮忙解决。那么王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12: 是，
14: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12: 您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14: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9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12: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4: 嗯。
12: 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下学期都开始了。
12: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14: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12: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14: 中心校是哪里呢？
12: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14: 对。
12: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14: 那就是张村中学。
12: 应该是。
14: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
12: 嗯。
14: 问那个中学。
12: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14: 他跟我联系的是立新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12: 哦，
14: 嗯，
12: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立新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14: 哦，那好吧，谢谢。
12: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嗯，好，再见。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7: 接下来关注一位桂源县一门镇的梁先生反映说，他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也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往后拖，请帮忙解决。那么梁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梁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桂源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没有。
12: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15: 村里没有联系。
12: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15: 我没有问。
12: 没有去问。
15: 对。
12: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15: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12: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15: 他一直没种。
12: 一直没种。
15: 对，一直没种都跑完。
12: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15: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12: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15: 不是这个转吗？
12: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15: 今年种油菜了，去年种菜了。
12: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桂源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15: 好，谢谢。
12: 哎，好，不客气。
15: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
12: 嗯，
15: 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12: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15: 好，谢谢啊。
12: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好，再见，再见。
7: 接下来关注一位桂源县高公镇的苗先生反映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己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情，镇村都说在办，但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也没有人通知自己，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么苗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的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6: 没有。
12: 你们村里呢？
16: 也没有。
12: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16: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12: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的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2: 嗯。
16: 手续，我这是现在我在亳州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12: 嗯，
16: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我就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2: 嗯，
16: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2: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16: 在住着啊。
12: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16: 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2: 哦，
16: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12: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16: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2: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的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16: 没有。 然后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2: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16: 对对对。
12: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16: 现在他说缺什么？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都不是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介词，又什么房屋照片，
12: 嗯，
16: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2: 哦，
16: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从头到尾，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2: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16: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2: 农业农村部门。
16: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2: 嗯嗯。
16: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2: 嗯。
16: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条线走完、
12: 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16: 没人搭理。哎呀，感觉都没人问。
12: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16: 行，好，那谢谢您。
1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徐女士反映，宝龙世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严重，物业的工作人员还把自己的电动车推进办公楼充电，存在安全隐患，请调查处理。那么徐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现在消防救援局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7: 就是那个充电桩的问题是吧？
12: 啊，对对对，乱停乱
17: 没有，
12: 现在就是问题没解决是吧？
17: 对，他们就是公示了一个价钱，就是说把价钱牌打出来了，只是把就是贴出来一张单子，但是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我提出的几个问题点都没有解决。
12: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就回访一下，看一下这个问题办理情况怎么样。这边呢，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转办，好吧？
17: 啊，好的，因为这边就是说，就一个把价钱贴出来了，但是针对我们价钱的疑问，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复，也没有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点。
12: 哦，
17: 问题点没有一个都没有解决。
12: 行行，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7: 好，谢谢您。
12: 嗯，不客气，再见。
17: 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也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那么赵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5: 没有。
12: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15: 没有。
12: 就是说还是有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是吧？
15: 还是搁那里面，我昨天晚上就还搁那拍的，还找不着了，还是搁那里面一地垃圾地上弄的。
12: 之前跟物业反映，物业怎么说的？
15: 物业说的，物业的那个管家说的，清理必须清理走，还有他说的我还有录音、
12: 哦、
15: 现在他都没清理。
12: 你们是这个居民住户还是商铺？
15: 商铺，就是我那个地点嘛，是一个天桥，
12: 嗯，
15: 天桥下边他放的垃圾桶，我的房子搁天桥下边，就搁我门口。
12: 哦，
15: 嗯，我去找那个物业经理，那个姓朱的朱经理，他说的，他们也没说挪，也没说不挪，他叫我去告，我去告谁？我上哪个地点去告？他也没说，说你想告你告一告。
12: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高新区管委会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尽快处理，好吧？
15: 好好好，谢谢您啊。
12: 嗯，不客气，再见。
15: 啊啊。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自己是御花园小区6栋1单元的业主，小区之前改了燃气管道，当时没有在家， 导致现在家中用不了燃气，请帮忙解决。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信号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8: 那已经就刚挂好了。
12: 啊，现在修好了是吧？
18: 啊，对对对对。
12: 啊，当时管道没有入户还是怎么回事？
18: 他就是他改的，不原来那个主管的管道不是在室内吗？那我不安装的，都改到室外了。
12: 嗯。
18: 他改的时候当时家里反正没有人，当时家里没人住，好一段时间没人。他都主管道改到室外过以后，他没有给我进入室内。他所以又给我开，所以就又给我现在安到室内的管了。
12: 哦，那现在是安到室内了是吧？
18: 对对对对，他所以原来室内主管道就没有气了，这都不用了，
12: 哦、行
18: 掉了。重新对他重新他让钻个洞，然后那个管子进去就关了。
12: 啊，现在使用正常吧？
18: 现在正常了，有这有气就关了。
12: 啊、哦，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你还满意吗？
18: 满意还可以。
12: 啊、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8: 好的，谢谢。
12: 不客气，再见。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充值的时候充错卡了该怎么办？那么杨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信号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9: 联系了，全解决了。
12: 啊，全解决了。他们是怎么帮助解决的？
19: 上门道歉，然后把该恢复恢复了。
12: 也确实是他们充错了。
19: 对，也推销了。
12: 现在是退掉了，还是说又充到您账户上了？
19: 充到我账户了。
12: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次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9: 满意。
12: 啊，行好，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9: 好，感谢啊。
1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下面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咨询，家里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乔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乔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0: 联系了。
12: 怎么跟您说的呢？
20: 说的都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说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你他说后期要整改，整改了不就等等啊？对，现在也挺好的吧？
12: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20: 对。
12: 行行，那。